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这是林山的一间厝，在日本时代咖啡店，到现在有什么不同吗？在1930年代，台湾因为受到西洋的影响，较西洋化、较流行的装潢，这款咖啡店开始在台湾出现。这款咖啡店不但提供咖啡，也供应酒水料理，让来这消费的人享受轻松的时间。为着要应付这些服务的需求，所以就有一种女性的服务生这款职业来出现，日本称作酒酒。这女性服务生，伊除了爱做一般店员的接待甲服务的工作之外，嘛爱担任甲人客开讲、算这种角色。在1930年代，台湾拄啊开始有自由恋爱。不过嘛是一个受到传统婚姻观念的束缚，提供暧昧活动、辛苦的接受，加这恋爱的气氛，这种女性服务生，在这时髦的咖啡厅就真受到注意，好不少人拢想要去咖啡厅来消费。这女性服务生因早期的打扮，多半是穿日本衫啊，裸黑日本的发髻，露出着后边颔骨啊。让人感觉的是真温柔，但是随着社会的影响，大家开始对这女性的印象有开始转变啦。女性服务生的打扮也开始不同啊，他们是点缀的，而且个更的，穿的是用的表现出身材合身的洋装。女性服务生虽然是为店家提供服务，但是伊的收入是人客付伊的小费，甲店头家并无头家甲新楼的关系。甚至这店头家经常要求这女性服务生来付店内因这的费用加清洁的费用，但是这女性服务生没有自由来换店头家的权利。要做这种行业的女性，并无特殊的学历的要求，是凭家己本身的交际手段，也有讲话技术来赚小费。所以已经结婚的女性，也应该担任种种的条件。

或者女性服务生就变作当时真红的行业。女性服务生虽然是在咖啡店做着饮食陪伴服务，收入又果是以人客户的消费为主，在咖啡店外靠甲人客私下进行一挂交易，嘛袂感觉奇怪，难免就会让人认为因是用辛苦的赚钱。但是这女性服务生甲这色情行业因的差别，是伫因无咧做辛苦的买卖，无受到固定的业主甲工课场所的约束，以及用个凭着家己本身的意志力来拒绝色情的服务。

罗时丰甲陈世安合唱的《金星岩》，再来介绍咱的产品。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咱这罐纳豆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适合来吃。内底的成分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有纳豆，也有双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安徽、鲜楂、葛根，这些草本的萃取物，那是咱平常时第吃这方面较淡口味，参像高油、高盐、高糖，也有酒来啉、薰来补，生活作息嘛较无遐正常，太熬夜，生活压力阁大，运动的时间阁无够，安尼建议咱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一个保养。千万唔好让健康来亮红灯。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感谢诺丽酵素、诺丽咖手是高瓦型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每天困醒，康爸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块，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过几天就中秋节啦，真侪人拢会送油啊，大家来联络感情。但是对于慢性有疾病的患者来讲，这有可能是真危险的一件代志。有几科的医生就有跟咱分享哈，就有一位有第四期慢性有疾衰卡的先生，伊在食暗顿了后，那看电视，那食两粒文旦。血压马上出现，全身躯无力，胸腔无门只竞争。出来的人赶紧该送去急诊，抽血检查结果，伊的血钾非常的高，心跳的速度一分钟敢若剩40下，险险啊引起着心脏突然停止跳动。好佳哉，经过医生抢救了后，则无生命危险。有几块医生就讲，这以外来的有。普兰香豆素这种成分会压制肠道甲肝脏内底代谢的加速，这项压制效果上长用的持续2至3天，也就是72小时，就会让患者平时所吃的药啊，伊的代谢受到干扰，体内药啊的浓度就会增加。另外，一粒中型的药啊，伊的钾离子。520到1290毫克，如果大量来摄取钾，再加上油啊代谢无正常，有可能会引起着生命的危险。另外，国内国外医学杂志拢有真侪个警告，有腰椎病的朋友在食油啊期间，上安全的做法就是完全避免来食油啊，还是葡萄油。所以中秋节想要来送礼。除了油啊加文旦之外，这两项吼千万唔好送。另外，蛋黄酥加港式月饼嘛唔好送，因为蛋黄酥伊含磷的量真高，而且伊脂肪内底拢是饱和脂肪。大粒的港式月饼伊的总脂肪搁较高，较会引起着有脂性的骨头病变加血管硬化。另外一挂高盐的用心的补品，参像鸡精。也够浓缩的人参液，这看起来真用心，实际上它是高钠高钾，会直接影响到血压，并且让油脂的负担更加重。所以想要送礼，来送到心坎里，应该来送低钾纤维罐的水果，参像瓜果、水梨也是葡萄。另外也够有特级冷压初榨的醋橄榄油。因为真侪项临床的研究，醋橄榄油有真高浓度的橄榄多酚，甲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应该有效来降低慢性发炎，保护心血管，提供大家做参考咯。

三年。中秋节到要来送礼，安尼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摕来送礼，未失礼。咱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唔是讲几大趟进来台湾再来分赠。这老树橄榄油是100%的纯度，无套任何其他的油。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看是要来用凉拌、煎、炒、煮、煎，拢会用的。油质好，够淡淡的果香味。这一罐是1公斤装，1000cc，580元。起码加一箱是2900元，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好看，嘛真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适合摕来做需要管阮的料理。未甘油，油质非常的稳定，那是摕来重复使用，嘛未有臭油癌味。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伊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是市面上葵花油的3倍。另外还有维生素 E 和迷迭香的萃取物。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8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咱内底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敬畏。
1: 为了建立全民正确防灾知识，加强防灾教育及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每年9月21日定为国家防灾日，宣导平时加强居家防震及防灾准备，并实地演练地震避难动作，包括了趴下、
2: drop、
1: 固定、
2: lock、
1: 掩护、
2: cover、
1: 稳住、
2: hold on、
1: 以及地震避难之知识与技能，以确保民众自身安全，落实赈灾准备及应变，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完备全民防灾之目的。全民地震避难动作演练，第一，115年9月21日上午9点21分，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讯息，请立即进行自主性就地避难演练，也就是采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
2: drop、
1: 固定
2: lock、
1: 掩护
2: cover、
1: 稳住
2: hold on。
1: 避难演练时间约1分钟。第二，若无法配合上述时间演练，可

自行自主演练，详细活动内容请参考内政部网站 www.tfdp.com/cht/index.php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真适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吃素食的朋友们爱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还有其他产品，有关气腾、毛芝麻和枣糕，这成分拢是中药，用个食卡，搁用个食补，搁袂解甜，食着搁真刷嘴，也搁有水奶糕来做保养、润喉，维持身体健康。另外，咱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讲，新丁止卡，买个食着是加素营养，也搁有介绍真久诶。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这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同款，也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另外嘛，这林东的通通后纳豆，这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们应该吃。也有葡萄糖胺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那是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安尼，咱才有舒钙。冒叶黄素，也够维生素 B 群，以及大豆软磷脂，这拢是美国管中进口。

0: 好诶，另外也个有益生菌，
1: 另外嘛有鱼油、树立通鱼油来做日常的保养，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也是要进一步来了解，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230706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0: 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8: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一定要洗手哦。宝
11: 贝，我们的宝贝，不要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啊，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凉凉啊，好，真赞真赞哈，安尼凉凉啊哈啊啊，为了要出国要来佚佗啦哈，你若有要去日本的朋友注意哦，因为有一个风台形成啦，哦，道观啦，不过道观对咱台湾哈是无讲直接的影响。哦，无讲影响，哦，也向着这个日本南方海面的刷叮当，伊个可能吼，伫这个后礼拜一拜二吼，前后啦，会影响到日本关东甲着东京地区，吼，啊，那讲有最近啦，然后要出国要去日本啦，尤其日本啦，注意到这个风台，哦，道观，吼，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秀清的电话我冇得关心，冇得注意，有得等无？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加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来听这首《贪恋的酒》。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吼，水哦，要怕人咧水三回，无爱讲吼台语吼，你听有意思，阿嘛真水开啦，阿为来稻谷阿温啦，吼，讲吼丁条牙上手啦，无分亲情甲朋友啦，然后是讲这个阿温的水啦，吼，讲到这个丁条吼，就是咱啊，哦，迄个以前吼。你有拿过丁条来输赢啦无？吼，咱即句在讲丁条拿上手，无分亲戚甲朋友吼。意思来讲吼，唔管啥物人做唔对啦，唔管啦，吼，执法一定吼公平公正，未讲吼有所偏私，未讲为啥物人啦。吼，丁条就是以前人提来吼，被输赢啦，小赢啦，这个解释啦。所以吼，丁条拿拿上手吼，就是要开始拍啦，有执法的迄个意思啊啦。啊，所以这几句话，整几句来讲吼，就是讲要执法的时阵啊，都唔管啦，无分讲什么亲戚、五十、八十、几十甲朋友啦，无分啦，只要什么人做唔到代志，拢会接受处罚，吼、哦，就是讲唔管吼、哦、做唔到人是什么人，执法的人、要怕的人，吼、哦，你来公正做一个处理哦，未使讲啊，我甲迄个吼、哦、较好，我安尼较听伊安怎，未使有啊，算甲咱讲偏一远啦。未使讲无迄个公平啦，吼、哦！顶条牙上手，无分亲情甲朋友，手牙关关要甲你削落去。哎，我后摆唔敢啦，唔敢，唔敢，求你原谅啦！我要乖乖听话啊，唔好甲我拍啦，不管啦啦！顶条牙上手，无分亲情甲朋友，免求，免求，求你原谅啦！

知影唔对啊啦，原谅伊啦，原谅伊啦，吼、哦，求你原谅啦，吼、哦。爱怕，无怕吼，变来知影讲哦，也做啥物唔对代志，为吼愈怕是愈勇，也啥物愈怕愈勇，讲个定调啦，一定调吼。咱有经历过这段这个哦，这年代不？伊个读册时阵啦，哦，读册迄个时代啊，哦，伊老公咧上课铃声响的时阵哈，哦，学生囡仔有诶吼，拢会探头啊，得去注意看。诶，老师来呀，老师来呀，诶，老师哦，今天有没有带藤条？拢会看老师有咋定条，尤其吼、哦，哪来个的月考啦，考试考了嘛吼，啊嘛要发考试单嘛吼。老师那呢，考试单啊，摸来吼，啊，顶管看卖够有定调无？绝对的啦，绝对拢有定调啦。要创啥？怕人啊？考试考无好啊？哦，考啊几分啊？安尼吼，就会照怕。有诶考吼，99分的嘛去用怕呢？99分的怕一个，到100分吼。一想那考99分的嘛去用怕，数一个吼，啊，会记你讲吼啊。错在多位，好、哦，一边落100分啦、啊。

阿伟哈，看那都是冒一点阿能啊，你看那怕这点能都卡未破，好，冇这个经验啦，啊，所以讲这个定调。哎，迄阵来读册时阵啊，老师哈上课拢会扎一支，今嘛那有扎一支啊啦，今嘛拢嘛用迄支嘴，好用爱心的嘴，哦，那家己那个安怎啦，用嘴讲啦，啊嘴讲有效无？其实哦，哎，咱家的时代，你感觉讲用嘴讲有效无？吼、哦，我做过咱家时代在爸母啦吼，我讲有啦，用嘴讲吼，啊囡仔听会落去，但有改进啦。哦，阿伟安尼哦，欠怕，欠怕，哎，迄电调吼，竖咧到底是足疼，你知无？迄轻轻啊咧竖一个念，哇，够有声音咧，哦，安尼一顺，哦，现在要用电调，用电调怕吼，讲较袂受伤。哎，其实吼，够一种怕袂受伤。哎，你是咧教囡仔，教歹囡仔大细哦，无来医生啦，医生来怕囡仔吼，唔是用电调吼，无就用护士讲啦。哦，这比较吼、哦，较袂去受伤着。啊，那拍吼，拍嘛选部位呢。哦，像下半身才会使拍啦，脚床配啦，啊，竖这个吼、哦，后腿倒啦，哦，千万袂使吼，拍这个吼、哦，顶部分起来，尤其头壳这个所在，迄拢袂堪要互你空，袂堪要互你塞，你知无？吼、哦，后来听丢丢啊，这是以前啦，吼、哦，啊，今嘛呢，吼，哎，咱等下来讲一下新闻啦。都一个安尼老爸可能咧酒后吼，安尼大细声囡仔吼，气起来讲牙刀啦。等一下再过来继续来讲起啦吼。来，再过来听这段歌曲，歌单精盘。

这首歌段精盘哈，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啦。哦，中秋要到呢，咱的朋友拢吼会安尼互相哦送礼啦。好，啊，你今年有准备要送啥货无？送醋甘奶油啊，醋甘奶油较实用啊，无唔对啦。啊，咱到老咧煮食，啊嘛需要用到油，咱送一个较好的，用一个较好的。哦，秀清伫介绍这款吼，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啦。哦，煎煮炒煮拢可以啊，用醋甘奶油煮食，灶干嘛较无油烟呐。吼，啊，咱伫煮食三不五时啊，来讲三米三青菜，醋甘奶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啊，因咱这有笋呐，吼，诶，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咱青菜稍后还有淡薄啊油呢，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哦，咱这种老长青的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那种秋干落去拌就无啊杂，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大家怎讲用好的草根啊油，要唔过哦，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济啦。啊，你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南其他油、套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的。每一款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用的玻璃罐啊，迄玻璃罐啊较深色的，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这款580元，好，这款是580元，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元啦。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哈，拢装好势，方便讲哈，咱若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唔只爹讲吼，中秋要到，咱若准备有要送礼，送醋跟奶油啊，较实用啊。哦，要出门欢呼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另外哈，啊，送礼呢，毛葵花油，哈，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有8罐，吼，1980元，同款吼，拢礼盒装2罐装好势。啊，朋友若有要咨询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吼，2305-6924，2305-6924，看要草根油，还是讲要葵花油？重点，咱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快春去啦，吼，天气好啊，吼，你看麦，来去安尼行行游山玩水啦，吼，我出去了心情真好啦，吼。感谢朋友，我叫我那底听，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做者咱的朋友啊，吼，拢即马底做保养啦。做保养，哇嘛哇，哇欢喜嘞！哦，人叫人招者，要带去佚佗、游览啦，啊，出国啦，拢嘛对人会着。哦，啊，那无你看过去哦，哦，那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尤其呢，落楼梯、爬楼梯啦，哦，讲安尼足食力嘞，感觉咧客气。啊，有当时啊，吼，你看嘛，路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啊，苦啦、啊啦，拢是足食力嘞啦。甚至有朋友讲吼，要爬起做一个力，嘿，感觉呢哦。就是怪怪啦，葡萄糖胺的量炸，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拢有针对着，哦，所以咱的朋友，哦，莫拖莫扛莫放回，不要无紧，咱主要这个成分剂量，哦，有这个哈、哦、硫酸软骨素，哦，啊，个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那些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啦，吼、哦！有朋友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啦，好、哦、有差吼、哦，有差啊，当然就足有信心的，继续哦，吼、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行东往西八罐落价，啊、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啊，像咱运动量足大啦，好、哦，啊是有在做生意的朋友，尤其徛几工，佮摸动，佮行来行去，哦，这方面即拢爱做一个保养。好、哦，秀珍爹姐嘛，感谢咱的朋友，安尼吃好小贝介绍，非常感谢大家。好、哦，咱这边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那需要要专门吩咐秀珍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春夏秋冬。

都在哈，第一讲发生一件这个危险的代志啦，就这个41岁哈，这个姓黄的哈，十八的啦，哈，今年是41岁啦，也都哈给老爸毒死啦，因老爸哈68岁啦，这是第一这个嘉义县水上乡啦，啊，想到因这个后生会毒因老爸，因老爸68岁，因这老爸哈，大刚都啉酒啦。啊，酒啉了吼，碎碎念，唔那碎碎念，过去怕人啦，吼、哦，有迄个家暴的情形啦，有迄个家暴常常安尼啦，连咧厝边吼，拢叫伊是酒控的啦，酒控的啦，啊，所以吼、哦、嘛是有这个家暴的代志传出来啦，吼、哦，啊，有去申请吼、哦，这个就是保护令啦，啊，申请啊，申请有诶，算因，因这部落感觉讲啊，要维持一个这个家庭啊，所以讲吼、哦，撤销这个吼、哦，啊，这个保护令啦。啊，因这个后生吼，可能久来登记啊，吼、哦，我们来气啊，先乱是讲啊，恁老爸啊，拢爱常拍因老母啦、念啦啥吼，所以吼、哦，伫这个啊，前几工啦吼，啊，因这个老爸吼，啊，就下晡啊，可能酒啉了，伫客厅吼，伫碰椅啊倒，伫困啦，啊，因这个后生就压倒啦，吼、哦，入来了，吼、哦，啊，跟老爸倒落去啊，倒啦，因老母尾啊，登来讲啊，发生啥代志，赶紧，结果原来是家己后生。哦，后生哈，太因老爸啦，有赶紧去报警啦，吼、哦、啊，结果那这救护车到的时阵啊，吼、哦，已经无咧跳啊，无咧喘气啊啦，无咧喘气啊啦，所以吼、哦，讲到啉酒啦，那咱这朋友有咧啉酒的人啦，吼，人为人讲啉酒吼，酒品足好个，啉落了就去安安困啦，吼，安尼就足好呀，对不对？啊，有诶，这酒啉落去，吼、哦，诶，真。规家口啊，吼，不得安宁啦，不得安宁啦，像这情形都是安尼啦。所以哦，有咧啉酒的朋友啦，你酒品好啊歹啊，好啦好啦，啉好就去困啦，吼、哦，有诶就是安尼。讲到吼、哦，啉酒啊，有我则想起着吼、哦，我有一个朋友啦，吼、哦，哦，这个朋友嘛已经几十年吼，伊讲迄阵啦，因翁吼，因翁其实平常人是真，人拢嘛好，啊，这酒啉着人拢个性拢变啦。啊，酒一啉落吼，哦，安尼咧，酒空都压起来了。哦，啊，那么摔倒摔伊安尼吼，讲哦，甲迄阵因咧早囝吼，啊，迄阵较细汉啦。哦，安尼咧，唔知物件偏落啥，啊，我都去钓钓目睭，钓钓目睭，哇，目睭正蛤蟆青面。不过即马目睭吼，看到敢那就是各样又各大汉啦，大汉啦。啊，所以你看嘛，因这老爸啦，酒醒了吼，就看到。

两个早嫁吼，迄、那个目睭迄个受伤的情形，当然啦，卖唔甘啦，啊，拢会感觉讲啊，当初像咱咧啉这个酒吼，啊，那个囡仔咧拍吼，酒啉了都唔知啊，去酒空啊，变来知讲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代志哈，啊，但是事后有骨啉哦，赶快，赶快个照相，有滴啉酒啦。

阿达哈，瓜拉碟听哈，秀珍有碟广告介绍的产品哈，有在脆甲米，你知不？哦，咱那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呀、啊。啊，拢反复在吹假面，有吃过了讲吼，过来做门的时阵好给我做嘞，因为有老请人家甲朋友分享，大家讲咱也较好食着。咱先讲这個喉糖就好啊啦，吼、哦、喉糖啊，感觉吹凉凉，不会很甜。咱这袂讲真甜，啊嘛袂讲足香的，袂讲足凉的，吼、哦，迄、那个气味就是嘟嘟好啦。咱种天然植物萃取啊，吼、哦，里面底你就感觉有迄、那个吼，罗汉果、青姜、薄荷迄个口味啊，足侪味的，拢天然的。哦，啊，有当围攻一个济啦，还是讲爱去唱歌啦、去啦，哦，甘一粒喉糖，润喉生津止咳，这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哈、哦。啊，阿哥讲这脆甲米，哦，芝麻核藻膏，这种足养生呢，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看会到啊，哦，这个芝麻。

我们是黑芝麻，还有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你若偷开的时候，有闻到那个味，很特别，那个香味。因里面还有红露酒和肉桂，那个分量都煮得刚刚好啦，所以整个综合起来，那个气味真的吃得到一点，哪有刷，哪有够啦，很刷嘴，又刷一点啦，我们的芝麻核枣糕，另外元气汤，元气汤靠那个酸。

啦，这种单独包装，卫生方便炸出门，另外佫即款水来啊，佮水梨糕，你若讲真金版吼，迄水来啊，放喺电锅炖来食，炖来保养，即马你都唔免啦。咱即款水梨糕，除了讲有足济水来啊，内面底即个成分，啊佮下迄个麦门冬、百合、玉竹啦，啊佮刷松、茯苓、陈皮，迄种啊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一控好了吼，才一束段尔，偌高工嘞，很珍贵，但是不贵啦，一罐才400块，并且咱做一个保养，水来啊膏，水梨膏，要注文番号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相思哈，朋友爱听的歌哈，安排啊，好，感谢朋友哈，咱滴广告介绍，咱这里粗橄榄油，咱这里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咱的朋友拢也贵想的，好，唔哪讲咱到主家用好油，啊，中秋要到啊，传上礼呀，咱上人上一个哈，较实用的呀。哦，咱介绍粗橄榄油、葵花油，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介�绍10多年，100%拢有信用的，哦，口感淡。

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啊，咱这个葵花油，或者是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哈。啊，感谢大家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会记得哦，中秋送礼，哦，咱送一个较实用的哦，哈。草甘奶油、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来听这首《有我就有你》。

0: 称呼。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8: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咱继续哈，过来进行哈《青春龙凤》节目第二点钟。秀清哈，一晚叠加啊，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中秋要到啊，我嘛知哈。为讲好，安尼有已经安排啊啦，佚佗啦，是讲哦，真忝啊，小来休困一下，休有四天啦，啊，互你去休一下较有诶啦。要唔过有诶人吼，有啦，咱平时来讲吼，安尼拢足无用诶啦。吼、哦，规工安尼，吼、哦，无用这无用迄啦，接孙带孙安尼啦，吼，啊，煮食啦，吼，啊，若讲伫来咧休困日啦，哦，紧来紧倒落去困，吼、哦，就困起来较粗巴，讲休困就对啦，吼、哦，啊，但是呢，休困起来吼，那倒惨的啦，啊，那倒惨是休困足舒服的呀、啊，愈倒愈忝啦，愈休困愈忝啦。其实唔啦讲吼，咱家的时段，为迄个少年囡仔嘛是同款啦。吼、哦、啊，等下啊，规工咧上班啊，啊难定吼，哎、啊，明仔在边上班就倒倒落去，困一下较有者，困到日头晒卡，剩下个伫个困，要唔过精神起来，我那敢咧足忝的。朋友，你有这个情形，捌安尼无？吼、哦，明明就安尼有困足济啊，倒足久啊，啊那敢那规起来，头壳呢，头拢闹顿顿的，头壳足重的，规身躯安尼只咧无爽快，咩只酸只疼啦，吼、哦，感觉啊是吼，安尼上班较比上班工比上班较忝啦，这就是吼、哦，咱咧讲愈休困愈忝啦。好，愈休困嘛，会正经呢。这不是讲诶奇怪，愈休困，那愈忝着，所以有人拢足不爱休困诶。那么也安排时间出去行行，照平时吼，啊，咱留在叮当，摸唔着，摸唔着啦吼。因为来讲长时间吼，常常呢倒着啦，啊，是讲吼常常呢一直坐伤久啦，即种好咱人诶，即个气血吼，气血运行就变较慢啦。人去黄帝内经内面底都讲着啊。啊，都写着讲吼，那多久吼会去伤咱的气，吼啊，那坐久呢会去伤到咱的肉，吼、哦。意思啦，就是讲咱规工啦，都点啊体点啊咧倒吼，不如出去行行散步啦，啊，身躯来叮当一下，吼、哦，就是讲这种叮当一个休困，这种这个叮当休困，吼、哦，好咱安尼吼帮助，哦，咱的身体恢复精神，吼、哦，甲到这个活力啦，哦，所以莫得愈倒困愈久愈忝啦。好、哦，所以咱第一讲吼，这个气吼、哦，会推动咱身体机能，会当维持吼、哦，咱这个五脏六腑运作一个作用。然后在气吼，注一身的这个气，足重要哟、哦。好、哦，这个气，如果你长时间一直点啊倒啦，好、哦、一直倒啦，啊个无得叮当迄个量吼，拢已经降到上界低，啊，迄、那个气呢，的运行就容易吼、哦，等于卡掉啊。吼、哦，就一点嘞，较慢啦，就跟他参照啦，跟他参照一条道路塞车，道路塞车，吼、哦，那塞车就变拢一直慢去啊，袂停袂动，吼、哦，就变叫咱所讲吼，多久啦，吼、哦，多伤久吼，伤着这个气，伤着这个气，所以等讲咱这个气，气迄个气呐无够不强嘞，啊，会出现啥嘞？有他讲话吼，讲话就较无力啦。啊，精神的感觉新鲜啦！啊，那是讲过进一步影响到咱的脾胃迄个运化，要么容易吼、哦、胃口了无好，食欲不振啦，安尼哦，脚手安尼足叮当的啦，规身躯爱动坏坏啦，哦，所以吼、哦、有一个人讲休困日啦，吼、哦，吼规暝哦追剧哦，手机啊摕来黑死命看，吼、哦、好困啊，搁咧困，哦日夜颠倒啦。哦、所以这种冇可能吼、哦，去打扰扰乱咱正常的作息，所以感觉足忝的，吼、哦，迄、那个疲累感觉愈严重啦。哦，所以你那长时间有咧，踮咧眠床顶啦，是咧提咧咧碰床碰椅顶管，踮咧滑手机啦、看影片啦，咱身体拢伫即个吼足低活动的状态。啊，大脑呢，大脑一丢伫受刺激，你知无？所以人家讲吼，无容易讲真正吼放轻松啦。哦，啊，你若讲拄着休困日啊，吼、哦，困一个较粗暴者，困较中昼，甚至较下晡去，也暗时安尼，颠倒吼，佫较歹入眠，对不对？所以咱要改善这种吼，很耐愈休困愈忝。重点是讲，好啊，我今日我赶紧来去做一下运动，唔是安尼，吼、哦，就是爱好咱身体重新佫再活动啦。哦，上简单就是安怎按散步啦，按散步开始。哦啊、来散步行街咯、哦、用最刚才讲咱感觉上舒适这个速度、哦、来行啊，你当哪行吼、
哪件试一下怎会知道吗？三步三步就数一下，数啥数空气也无你数啥位，吼、哦、啊五步吼，甲、哦、迄个气就吐出来，吼、哦，即、这个节奏就对了，吼、哦，吼、哦、提供咱买一个参考啦，吼、哦，你老感觉讲吼，哇、哦，那休困吼，要困一下粗巴，啊，结果起来了吼，倒艰苦，头壳变变涩涩叫，吼、哦，尤其那讲到新代票，变变都涩涩叫吼，唔、哦、是讲到新代票，头壳拢未疼啊，唔是啊，如讲吼。嘿嘿，一些新代票啊，和咱的边边更加实实掉哈。好啦，讲咱的朋友一个参考啦哈。非常感谢朋友啊，接我来第一听哈，未讲实实掉啦哈，真轻松啊，对唔对哈？啊，感谢朋友，服务电话23055692四，啊，不如来去骂一下，来去抓一下，98。

叫一个九八，这是好味啦。好，阿达七龙这首歌不加受欢迎，朋友爱听，感谢大家，阿达来做一个广告介绍。首先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我做最咱的朋友啊，哦，甲咱做欧乐的啊，佮甲咱小辈介绍啊，你看有差无？就是有差，差足济。出门啊，唔免麻烦人，人招一个爱去你道路行来，到位行东往西，闭关路记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吼、哦，啊，那无你看，那苦啦、啊啦，吼、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啊，那行路吼，安尼行无几步啊，想要安尼找一个所在坐啦。啊，那坐落去又要爬起来，哇，都搁扎一个力啦。甚至有的朋友感觉呢，有一个咳咳啦，吼、哦，哎，唔通放下，不要紧，无紧呢，吼，啊，唔通扛呢，唔通拖呢。哦，你老听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所以咱的朋友啊来助阮的时阵讲，吼、哦，阮的朋友嘛真万倍，我叫伊讲吼，你这款葡萄糖胺爱食，有感觉有差吼，当然啦，渐渐有迄个感觉啊啦，安尼就对啊，吼、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啊，那讲咧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啦，莫当过行来行去，哦，这拢都爱平时一个保养，足重要的哦。啊，你个选料掉，哦，咱这罐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我这罐1800块，哈、哦。啊，你输钙，输钙个加镭加，咱再断下大剂。哦，葡萄糖胺是还葡萄糖胺，葡萄糖胺等于咱出门啊，变麻烦人，惊当往西背关路街啊。哦，啊，输钙呢，咱有会爱欠骨本，老了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拢吸收着，咱这个输钙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啦。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钙质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好、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这一罐980块是能够维分咯，能够维分咯哈。所以咱平时啊哈，欠些骨本啦、啊。好、哦，咱再大声大字。啊、哦，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我们听这首哈，家乡变故乡。

乡变故乡，吼，阿达瓜拉听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告介绍啦，吼，中秋要到啊啦，啊，咱有准备啦，拢会送礼啦，你送我，我送你啦，吼，啊，咱送的吼，拢较实用啦，较实用，吼，无漏亏的呢，啊，咱送这个吼，草甘那油。啊，咱到煮食嘛用一个较好油，即拢做一咱的朋友拢嘛安尼伫咧讲，勉强用一个好油，草甘那油，草甘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它不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吼、哦，即么市面上草甘那油足济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

老好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的这款草根奶油十多年啊啦，哦，有信用，主要咱这有纯百分之百纯的，啊，这种是老张来种的，老张种的，哈、哦！啊，这草根奶新鲜的时阵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啦，手工是较高工，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无啊杂，所以朋友你若食过咱的草根奶油，有做比较。有比较就知道说诶、欸、咱这款橄榄油齁、哦、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卡不油烟齁、哦、要煎煮叉子凉拌拢嘛可以啊。尤其咱有当时三不五时要撒米撒一下青菜。醋橄榄油你就当直接给它倒落去啊。齁、哦、尤其青菜撒好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齁、哦、朋友若有要做文环图修正的电话在哪卡这一罐齁、哦。580块，咱拢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的哦，唔是讲哦，大桶进口入来，再过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哦，咱罐头入来，吼、哦，就是用个玻璃罐啦，较深色的，深色玻璃罐啦，较不透光啦，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吼、哦，啊，百分之八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吼、哦，580块，就像内面底有八罐啊六罐，哦，诶，这个错跟那又是六罐，2900块。好、哦，拢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方便上类。好、哦、啊，葵花油则是八罐啦。好、哦，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八罐，1980块。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啊，那咱那讲中秋要上类啊，秀珍跟你讲，我、哦、看你要上醋橄榄油啦，葵花油啦。哦、感谢大家，啊，咱到嘛爱用一下好油，是不是嘞？哈、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朋友别听这首韩磊的《分手》。

非常的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秀清，伫遮为大家安排服务，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哦，要做文欢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啦，好电话哈，多多利用，好该卡来，23056924，23056924。

秀清吼，过来做一个广告啦，哈，咱纳豆，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咱的朋友哦，吼，拢伫做保养啦。讲咱这款纳豆吼，真好呢，安怎好哈？主要内面的这些成分，作者草本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啦、葛根啦，啊，还有这个红景天粉啦，啊，专利的这个吼纳豆激酶，啊，加上黄菌丝提粉，所以平常一个保养啦。哦，像讲你那食物件，拢大家拢这么外面啦，外口食物件，有影口味较重啦、较咸啦、较油啦，重油、重咸、重口味，咱过来呢，哦，咱的身体当然是负担大啦。啊，佮你那有交者应酬荤啦、酒啦，哇，所以朋友唔才怎讲吼，爱保养，咱这款自然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安尼就对啊，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吼、哦，有要做文纳豆，秀清会点了只纳卡。咱除了纳豆，吼，啊，个其他的产品，简单甲朋友，吼、哦，介绍一下。啊，咱有一罐诺丽酵素胶囊，啊，多加工，吼、哦，葡萄糖胺呐，吼、哦，咱出门免麻烦人，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亚毛舒钙，啊，个有大豆卵磷脂，然后点补充的朋友啊。好、哦，咱的大豆卵磷脂，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啊，个 B 群。啊、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哦、这一罐480块，要买益生菌啦、啊，啊，出来面对坑一盒啊，大大细细，吃饭饱掏一包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咱的益生菌一盒里面有30包，哦，一盒里面30包是880块，啊，你那提三。

暗吼，2500块吼，啊，佮有即个汽油，吼，咱即款速力通，吼，速力通的即个汽油啦，啊，咱的产品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啊，中秋上礼啊，吼，咱都来讲啊。抽跟他有葵花油，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牙龟虽然不但讲较俗，啊，内边底咱拢两罐两罐，你也真好势，哈、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鼠橄榄油，一个啊，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佮有脆夹面啊，哈、哦！咱的芝麻核藻膏，啊，佮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啊，佮喉糖、酵素软喉糖，一包是130块，吼、哦，内面底30粒，这拢单独包装，啊，佮一罐水来啊膏啦，水梨膏一罐400块，非常感谢大家，哦，若有要做本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吼、哦，电话23052629。二四七井的男性。

市井的男性哈，都吃咱朋友电话过来咨询哈，啊，足娱乐的啦哈。讲我冇甲你小辈介绍哈，啊，娱乐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讲我查足济哈，跟他出门啦哈，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北关路街。感谢大家哈，啊，你若讲安尼哈，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啦，啊，那感觉咧，客气哈，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下，不要无紧哦，赶紧。

赶紧吼，葡萄糖胺、谷氨酸，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到。拢有针对着吼，轻轻松松吼，安全无负担。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买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爱听歌，好，咱来安排讲只有爱喝酒。

0: 对手，对手，对手，对手，对手。
1: 安永红的这首哈《老野海》哈，啊，他感谢朋友接无那碟听，电话都那碟卡了哈。尤其咱这脆甜面，咱一包喉糖，然后来表做欧露，伊讲吼，咱出门啊，咱玫瑰粒啊哈，啊甘一个啊，话讲一个嘴啦，啊是讲个唱歌拉客啊，喉糖你看麦，甘一个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哈，这一包。130块，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哦，对不？那七桃啦，还是讲个中秋啊？哦，大家呢？加减嘛，加一粒啦，减一粒。啊，毛脆甜面啊，哦，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哈、哦、啊，这一包300块，啊，个一罐水来啊个，哈，水里搞一罐400块，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啦，哈、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其他产品，啊，那讲中秋要送礼哈，哦，啊，你哪传啦？哦，咱介绍这个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哦，啊个啊，这个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牙龟箱不但拢较俗，哦，啊，内面底拢已经两罐礼盒装，方便讲中秋送礼啦，啊，咱家己嘛拢用一个好的油啦，哦，感谢大家23-05-6924，原来啊，原来你唔捌啊，爱过我。

超越的情海无换哈，时间也差不多啊啦，无咱哪听哪结束。但是下晡4点够，够有60分钟，第一本后。

里翻好，哦，这个朋友朋友继续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啊，咱等在下晡4点，啊，这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次。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松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鼻青脸无脚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脚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有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特难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

咱敢是时常惯用规矩来咧束缚家己，而失去自我想象力及工作创造力。当一个人失去想象力的时阵，死不足惜；但一个人充满想象力的人，死了后太可惜。在就业的这条上，咱的工作有了一段时间，内心总会浮现出疲乏的感受，不仅是身体缺少运动而全身酸痛，也会因职场上的人际关系、工作环境而失去了自我创造力，失去信心，想象力衰退。咱的生命地位顶，你警觉咱传统的观念中，咱要努力再努力，动作要较紧，让大家欢喜，甚至要做出一个完美的人，这在外在

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啊，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凉凉啊，好，真赞真赞哈，安尼凉凉啊哈啊啊，为了要出国要来佚佗啦哈，你若有要去日本的朋友注意哦，因为有一个风台形成啦，道观啦，不过这道观对咱台湾哈是无讲直接的影响。无讲影响，也向着这个日本南方海面的刷叮当，伊个可能吼，伫这个后礼拜一拜二吼，前后啦，会影响着日本关东甲着东京地区，吼，啊，若讲有最近啦，若要出国要去日本啦，尤其日本啦，注意着这个风台，吼，道观，吼，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秀清的电话我冇得关心，冇得注意，有得等啵？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加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来听这首《贪恋的酒》。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吼，水哦，你怕人咧水啥货？无话讲吼，台语吼，第一听有意思，阿嘛真水开啦，阿为来稻谷阿温啦，吼，讲吼丁条牙上手啦，无分亲戚甲朋友啦，然后是讲这个阿温的水啦，吼，讲到这个丁条吼，就是咱啊，吼，迄个以前吼。你有拿过丁条来输赢了无？咱这句话讲丁条拿上手，无分亲戚甲朋友吼，意思来讲吼，不管什么人做唔对啦，唔管啦，吼，执法一定吼公平公正，未讲吼有所偏私，未讲为什么人啦，吼，丁条就是以前人提来吼，被输赢啦，小赢啦，这个解释啦，所以吼丁条拿上手吼，就是要开始怕啦，有执法的迄个意思啦。啊，所以这几句话，整几句来讲吼，就是讲要集合的时阵啊，都唔管啦，无分讲什么亲戚、五十、八十、几十甲朋友啦，无分啦，只要什么人做唔到代志，拢啊接受处罚，吼、哦，就是讲唔管吼、哦、做唔到人是什么人，集合的人、要怕的人，吼、哦，你来公正做一个处理哦，袂使讲啊，我甲迄个吼、哦、较好，我安尼较听伊安怎，袂使有啊，算敢那讲偏一远啦。未使讲无迄个公平啦，吼、哦！丁条牙上手，无分亲戚甲朋友，手牙关关要甲你削落去。哎，我后摆唔敢啦，唔敢，唔敢，求你原谅啦！我要乖乖听话啊，唔好甲我拍啦，不管啦啦！丁条牙上手，无分亲戚甲朋友，免求，免求，求你原谅啦！

知影唔对啊啦，原谅伊啦，原谅伊啦，吼、哦，求你原谅啦，吼、哦。爱拍啦，无拍吼，变来知影讲吼，也做啥物唔对代志，话吼，愈拍是愈用，会啥物愈拍愈用，讲个定调啦，一定调吼。咱有经历过这段这个哟，这年代不？伊个读册时阵啦，哦，读册迄个时代啊，哦，伊老公咧上课铃声响的时阵哈，哦，学生囡仔有诶吼，拢会探头啊，得去注意看。诶，老师来呀，老师来呀，诶，老师哦，今天有没有带藤条？拢会看老师有咋定条，尤其吼，哪来个月考啦？考试考了嘛吼，啊，嘛要发考试单啊嘛吼。老师那呢，考试单啊，摸来吼，啊，顶管看卖够有定调无？绝对的啦，绝对拢有定调啦。要创啥？怕人啊？考试考无好啊？哦，考啊几分啊？安尼吼，就会照怕。有诶考吼，99分诶嘛去用怕呢？99分诶怕一个，到100分吼。一想那考99分诶嘛去用怕，数一个吼，爱跟你讲吼啊。错在多位，吼、哦，一边落100分啊！啊，有诶吼，看哪就是摸一粒鸭卵啊！你看哪怕这粒卵都卡未破，吼，冇、哦、这个情形啊！啊，所以讲这个定调，迄阵啊读册时阵啊，老师吼、哦、上课拢会炸只机，今嘛那有炸只机啊啦！今嘛拢嘛用迄支嘴，吼、哦，用爱心的嘴。哦，那赶紧那个安那啦，用嘴讲啦，啊，嘴讲有效无？其实哦，哎，咱家的时代，你感觉讲用嘴讲有效无？吼、哦，我做过咱家时代在爸母啦吼，我讲有啦，用嘴讲吼，啊，囡仔听会落去，人有改进啦。吼、哦，啊，有安尼吼，欠怕，欠怕，哎，迄定调吼，竖的到底是足听，你知无？迄轻轻那咧竖一点点，哇，够有声音呢，吼、哦，来一顺。现在要用钉条，用钉条拍吼，讲较袂受伤。哎，其实吼，佮一种拍袂受伤。哎，你是咧教囡仔，教歹囡仔大细哦。无来医生啦，医生来拍囡仔吼，唔是用钉条吼，无就用护士讲啦。好、哦，这比较吼，较袂去受伤着。啊，那拍吼，拍嘛选部位呢？吼、哦，像下半身才会使拍啦，尻川皮啦，啊，竖这里吼，后腿肚啦。哦，千万袂使吼，怕这里吼顶部分起来，尤其头壳这个所在，迄拢袂堪要互你空，袂堪要互你塞，你知无？吼、哦，后来听丢丢啊，这是以前啦吼。啊，今嘛呢吼，咱等下来讲一下新闻啦。都一个安尼老爸可能咧酒后吼，啊，安尼大细声囡仔吼，气起来讲牙刀啦。哦、等一下再过来继续来讲起啦吼，来过来听这段歌曲，歌单精盘。

这首歌单精盘哈，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啦。哦，中秋要到呢，咱的朋友拢吼会安尼互相哦送礼啦。好，啊，你今年有准备要送啥货无？送醋橄榄油啊，醋橄榄油较实用啊，无唔对啦。咱到老咧煮食，啊嘛需要用到油，咱送一个较好的，用一个较好的。好，哦，秀清第介绍这款哈，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啦。好，哦，煎煮炒煮拢可以啊，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呐，啊。哦，啊，咱伫煮食三不五时啊，来讲沙米沙青菜，醋橄榄油对当直接倒落去啊，因咱这有笋呐，啊，吼，哦，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咱青菜沙好，还有淡薄啊油呢，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哦，咱这种老长青伫醋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就无啊杂，口感吼，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大家知影讲用好的醋橄榄油，要唔过吼，即马市面上醋橄榄油足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染其他油、套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用的玻璃罐啊，迄玻璃罐啊较深色的，不透。

黄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一罐580元。好，这罐是580元，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元啦。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哈，拢装好势，方便讲吼，咱若有要送礼，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唔只提讲吼，中秋要到，咱若准备有要送礼，送草橄榄油啊，较实用啊。吼，要出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叫拿卡。另外吼，啊，送礼呢，毛葵花油，哈，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有8罐，吼，1980元，同款，吼，拢礼盒装，2罐装好势。啊，朋友若有要咨询吩咐，收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哈，2305-6924，2305-6924，看要草根油，还是看要葵花油？重点，咱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爱春客啦，吼，天气好啊，吼，你看卖，来去安尼行行游山玩水啦，吼，我出去了心情真好啦，吼。感谢朋友，我叫我那爹听，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做者咱的朋友啊，吼，拢即马伫做保养啦。做保养，哇嘛哇哇欢喜嘞！哦，人叫人招者，要来去佚佗游览啦，啊，出国啦，拢嘛对人会着，哦，啊，那无你看过去哦，哦，那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尤其呢，落楼梯、爬楼梯啦，哦，讲安尼作假啦嘞，感觉咧客气，啊，有当时啊吼，你看嘛，路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啊，苦啦啊啦，拢是作假啦嘞啦，甚至有朋友讲吼，要爬起扎一个力，嘿，感觉呢哦。就是怪怪啦，葡萄糖胺就两扎，我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拢有针对着，哦，所以咱的朋友，哦，莫拖莫扛莫放回，不要无紧，咱主要这个成分剂量，哦，有这个哦硫酸软骨。

毒素，啊，还有就是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那些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啦。好，哦，有的朋友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啦，好，哦，有差哈，哦，有差。啊，当然就很有信心的，啊，继续哦，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加当翁西八罐落价，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咱运动量足大啦，哦，还是有在做生意的朋友，尤其徛几工，佮摸动，佮行来行去，哦，这方面即拢爱做一个保养，哦，秀珍姐姐嘛，感谢咱的朋友，安尼真好，小贝介绍，非常感谢大家，哦，咱这边个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那有需要要咨询，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春夏秋冬。

41岁吼，一个姓黄的吼，十波的啦，吼，今年是41岁啦，也都吼给老爸毒死啦，因老爸吼68岁啦，这是伫这个嘉义县水上乡啦，啊，想到因这个后生会毒因老爸，因老爸68岁，因这老爸吼，大工都啉酒啦，啊，酒啉了吼，碎碎念，唔那碎碎念，过去怕人啦，吼，有迄个家暴的情形啦。我是家暴，常常安尼啦，连咧厝边吼，拢叫伊是酒空的啦，酒空的啦，啊，所以吼嘛是有这个家暴的代志传出来啦，吼，啊，有去申请吼，这个就是保护令啦，啊，申请啊，申请有诶，算因，因这个部落感觉讲啊，要维持一个这个家庭啊，所以讲吼，撤销这个吼，啊，这个保护令啦，啊，因这个后生吼，可能久来登记啊，吼，毋知气啊，是安怎，是讲啊，恁老爸啊，拢咧常拍因老母啦，念啦啥吼，所以吼，伫这个啊。前几天啦吼，啊，因这老爸吼，啊，就下晡啊，可能酒啉了，伫客厅吼，伫碰椅啊倒，伫困啦，啊，因这老生就压倒啦，吼，入来了，吼，啊，跟老爸倒落去啊，倒啦，因老母尾啊，转来讲啊，发生啥代志，赶紧，结果原来是家己后生，吼，后生吼啊，杀因老爸啦，有赶紧去报警啦。吼，啊，结果啊，这救护车到的时阵啊，吼，已经无咧跳啊，无咧喘气啊。无咧喘气啊，所以吼、哦，讲到饮酒啦，那咱在朋友有咧饮酒的人啦吼，人为人啊讲饮酒吼，酒品足好个，饮落了就去安安困啦，吼安尼就足好个啊，对唔对？啊有诶咧酒饮落去，吼、哦，诶，真个规家口啊吼，不得安宁啦，不得安宁啦，像这情形就是安尼啦。所以吼、哦，有咧饮酒的朋友啦，你酒品好啊歹啊，好啦好啦，饮好就去困啦。哦，有诶，就是安尼。讲到吼，饮酒啊，有我才想起到吼，我有一个朋友啦，吼，哦，这个朋友嘛已经几十年吼。伊讲迄阵啦，因翁吼，因翁其实平常人是真，人拢嘛好，啊，一酒啉落，人拢个性拢变啦。啊，酒一啉落吼，哦，安尼咧，就酒空就压起来啦。哦，我那么色斗色意安尼吼，讲哦，甲迄阵因咧早囝吼，啊，迄阵较细汉。哦，按来咧，唔知物件偏了啥，啊，我都去钓钓目睭，钓钓目睭，哇，目睭正蛤蟆青咪，不过即马目睭吼，看到干那就是各样各大汉啦啦，大汉啦，啊，所以你看卖，人家老爸啦，酒醒了吼，就看到你早囝吼，迄、那个目睭迄个受伤的情形，当然啦，卖唔甘啦，啊，拢会感觉讲啊，当初想在咧饮这个酒吼，啊，那个囡仔咧拍吼，酒饮到都唔知啊，去酒空啊，要来知讲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代志哈？啊，但是输啊，我骨啉哦，感官，感官个照相，有滴啉酒啦。

啊，大家吼，挂那底听吼，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吼，有只脆甲米，你知无？哦，咱恁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呀、啊。啊，拢有反复在吹假面，有吃过了讲吼，过来做门的时阵好给我做嘞，因为有老请人吃，甲朋友分享，大家讲恁也较好吃着。咱先讲这喉糖就好啊啦，哦喉糖啊，感觉吹凉凉，不会很甜，但这袂讲真甜，啊嘛袂讲足香的，袂讲足凉的，哦，迄、那个气味就是嘟嘟好啦。咱种甜甜植物萃取啊，哦，里面底你就感觉有迄、那个吼，罗汉果、青姜、薄荷迄个口味啊，足侪味的，拢甜甜的。哦啊，有当围攻一个济啦，还是讲爱去唱歌拉曲啦。哦，甘一粒喉糖，润喉生津止咳，这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哈、哦，啊啊，个讲这脆甲米哦，芝麻核枣糕，这种足养生呢，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看会到啊。哦，这个芝麻咱是黑芝麻。啊，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你若掏开的时阵哦，有闻到迄个味，很特别，迄、那个香味。因内面底啊个红露酒加着肉桂，哦，迄、那个分量都扎个嘟嘟好啦，所以规个综合起来，迄、那个气味真巧，嚼得到的一滴闹刷，闹搞啦，足刷脆，搁刷一滴啊，哈、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啊，另外。元气藤哈，元气藤靠迄个什么贵？啊，内边底就是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哦，这一包13块，啊，这较济粒，哦，内边底20几粒，哦，咱都要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哦，内边底有差不多10外包的啦，哦，10外袋啦，这种单独包装，哦，卫生方便早出门，哦，啊，另外佫一罐水来啊，佮水梨糕，哦，你若讲曾经办吼，迄水来啊，放个电锅炖来吃，哦，炖来保养，即马你都唔免啦。咱这款水梨糕，除了讲有足侪水来啊，内面底即个香薰，啊，佮下迄个麦门冬、百合、玉竹啦，哦，啊，佮刷松、茯苓、陈皮，哦，啊，迄种啊细趴会温暖落去控呢，一控好了吼，即一束了呢，外高工嘞，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啦，一罐才400块，哦，并且咱做一个保养，水来啊糕，水梨糕，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5 6924

想死吼，朋友爱听的歌吼，安排啊，好，感谢朋友哈，咱滴广告介绍，咱这个粗橄榄油，咱这个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咱的朋友拢也贵箱的，好，唔难讲，咱到主家用好油，啊，中秋要到啊，传上礼啊，咱上人上一个吼，较实用的呀、啊。哦，咱介绍粗橄榄油、葵花油，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百分之百拢有信用的，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啊，咱这个葵花油，或者是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哈、哦，啊，感谢大家，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会记得哦，中秋送礼，哦，咱送一个较实用的哦，哦，粗橄榄油、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来听这首《有我就有你》。

0: 有清河。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

0: 绝对袂合老李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咱继续哈，过来进行哈《青春龙凤》节目第二点钟。秀清哈，一晚叠加啊，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中秋要到啊，我嘛知哈。为讲好，安尼有已经安排啊啦，佚佗啦，是讲哦，真忝啊，小来休困一下，休有四天啦，啊，互你去休一下较有诶啦。要毋过有诶人吼，有啦，咱平时来讲吼，安尼拢足无闲诶啦。吼，规工安尼，吼，无用这无用迄啦，接孙娶孙安尼啦，吼，啊，煮食啦，吼，啊，若讲伫来咧休困日啦，哦，紧来紧倒落去困，吼，就困起来较粗饱，是讲休困就对啦，吼，啊，但是呢，休困起来吼，那倒惨的啦，那倒惨就休困足舒服的啊，愈倒愈忝啦，愈休困愈忝啦。其实唔啦讲吼，咱家的时代，为迄个少年囡仔嘛是同款啦。吼、哦、啊，等下啊，日规工咧上班啦，啊，难定吼，哎、啊，因明仔在边上班就倒倒了，困一下较有者，困到日头拍卡，剩下个伫个困，要唔过精神起来，那敢那足忝的，朋友都有这个情形，要安尼无？吼、哦，明明都安尼有困足济啊，啊，倒足久啊，啊，那敢那规起来，头壳呢，头都闹顿顿的，头壳足重的，规身躯安尼只咧无爽快，咩只酸只疼啦，吼、哦，我感觉啊，也是吼，安尼上班较比上班工比上班较忝啦，这就是吼、哦，咱咧讲愈休困愈忝啦。愈休困，会正经呢。这不是讲诶，奇怪，愈休困，那愈忝着，所以有人拢足不爱休困诶。那么，也安排时间出去行行，照平时吼，啊，咱就在叮当，摸唔着，摸唔着啦吼。因为来讲长时间吼，常常呢倒着啦，啊是讲吼，常常呢一直坐伤久啦，这拢互咱人诶，这个气血吼，气血运行就变较慢啦。那个黄帝内经内面得都讲着啊。啊，都写着讲吼，那多久吼会去伤咱的气，吼啊，那坐久呢会去伤着咱的肉，吼、哦。意思啦，就是讲咱规工啦，都点啊体点啊咧倒吼，不如出去行行散步啦，啊，身躯来叮当一下，吼、哦，就是讲这种叮当一个休困，这种这个叮当休困，吼、哦，好咱安尼吼帮助，哦，咱的身体恢复精神，吼、哦，加到这个活力啦，哦，所以摸得愈倒困愈久愈忝啦。好、哦，所以咱第一讲吼，这个气吼、哦，会推动咱身体机能，会当维持吼、哦，咱这个五脏六腑运作一个作用。然后在气吼，注一身的这个气，足重要哟。哦，这个气，如果你是长时间一直点啊倒啦，吼、哦，一直倒啦，啊个无得叮当迄个量吼，拢、哦、已经降到上界低，啊，迄、那个气呢，得运行就容易吼、哦，等于卡掉啊啦。吼、哦，就一点嘞，较慢啊啦，就跟他参像啦，跟他参像一条道路塌车，道路塌车，吼、哦，啊，那塌车就变拢一直慢去啊，袂停袂动，哦，就变叫咱所讲吼，倒久啦，哦，倒伤久吼，伤着这个气，伤着这个气，所以等讲咱这个气，迄个气呐无够不将嘞，啊，会出现啥嘞？有他讲话吼，讲话就较无力啦，啊，精神嘞感觉神仙啦。啊，那是讲过进一步影响对咱的脾胃迄个运化，要么容易吼、哦、胃口了无好，食欲不振啦，安尼哦，卡手安尼足叮当的啦，规身躯爱动坏坏啦，哦，所以吼、哦、有诶个哪讲休困日啦，吼、哦，规暝哦追剧哦，伊手机啊摕来黑死命看，吼、哦，好困啊，搁咧困，哦，日夜颠倒啦，哦，所以这种冇可能吼、哦。去打扰扰乱咱正常的作息，所以感觉足忝的，吼、哦，迄、那个疲累感觉愈严重啦。哦，所以那长时间话咧，踮咧眠床顶啦，是咧提咧咧碰床碰椅顶管，踮咧滑手机啦、看影片啦，咱身体拢伫即个吼足低活动的状态。啊，大脑呢，大脑一直伫咧受刺激，你知无？所以人家讲吼，无容易讲真正吼放轻松啦。吼、哦，啊，你若讲拄着休困日啦。吼、哦，困一个较粗饱者，困较中昼，甚至较下晡去，也暗时安尼，颠倒吼，搁较歹入眠，对不对？所以咱要改善这种吼，很耐愈休困愈忝。重点是讲，好啊，我紧来，我赶紧来，紧来去做一下运动，唔是安尼，吼、哦，就是爱护咱身体，重心搁再活动啦。吼、哦，上简单就是

安怎按散步啦，按散步开始齁、哦、啊来散步行街咯齁、哦、用最跟他讲咱感觉上舒适这个速度齁、哦、来行。啊你当哪行齁、哦、哪行试一下安怎知无三步三步就小数一下数啥数空气也无你数啥位齁、哦、啊五步齁把迄个气都吐出来。哦，这个节奏就对了，哈、哦，哈、哦，提供咱表姐参考了，哈、哦，你老感觉讲吼，哇，那休困吼，要困一下粗巴，啊，结果起来了吼，都艰苦，头壳冰冰涩涩叫，哈、哦，尤其那讲到新代票，冰冰都涩涩叫，哈、哦，不是讲到新代票，头壳拢未听，啊，不是啊，如讲吼，那些新代票啊，和咱的冰冰更加涩涩叫，哈、哦，好啦，讲咱的表姐来参考了，哈、哦，非常感谢朋友啊，接下来第一天哈，未讲涩涩叫啦，哈、哦，真轻松啊，对不对？哈、哦，啊，感谢朋友，服务电话23055692，啊，不来去骂一下，来去聊一下，98。

九八，这是号码啦。好，阿达七龙这首歌不只受欢迎，朋友爱听，感谢大家，阿达来做一下广告介绍。首先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嘛足侪咱的朋友啊，哦，甲咱足欧乐的啊，佮甲咱小辈介绍啊，你看有差无？就是有差，差足侪。出门啊，唔免麻烦人，人招一个爱去你道路行来，到位行东往西闭关路记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吼、哦，啊，那无你看，安尼屈啦、硬啦，吼、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啊，那行路吼，安尼行无几步啊，啊，想要安尼找一个所在坐啦。啊，那坐落去又要爬起来，哇，都搁扎一个力啦。甚至有的朋友感觉呢，有一个咳咳啦，吼、哦，哎、欸，唔通放下，不要紧，无紧呢，吼、哦，啊，唔通扛呢，唔通拖呢。哦，你老听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所以咱的朋友啊来作文的时阵讲，吼、哦，阮的朋友嘛真万倍，我叫伊讲吼，你这款葡萄糖胺爱食，有感觉有差吼、哦，当然啦，渐渐有迄个感觉啦，安尼就对啊，吼、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啊，那讲在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啦，莫当过行来行去，哦，这拢都爱平时一个保养，足重要的哦。啊，你个选料掉，哦，咱这罐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吼、哦。啊，你输钙，输钙个加镭加，咱再断下大剂。哦、葡萄糖胺是反葡萄糖胺，葡萄糖胺等于咱出门啊，变麻烦人，惊当往西闭关落街啊。哦，啊，输钙呢，咱有会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拢吸收着，咱这个输钙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带着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啦、啊。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钙质吸收，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好、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这一罐980块是能够维分咯，能够维分咯哈。所以咱平时啊哈，欠些骨本啦。好、哦，咱再大声大字。啊、哦，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我们听这首哦，家乡变故乡。

家乡变故乡，吼、哦，阿达瓜拉听秀珍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中秋要到啊啦，啊，咱有准备啦，拢会送礼啦，你送我，我送你啦，吼、哦，啊，咱送的吼，拢较实用啦，较实用，吼、哦，无老贵的呢，吼、哦，咱送这个吼，草根啊油，啊，咱到煮食嘛用一个较好油，即拢做一咱的朋友拢嘛安尼伫个讲，勉强用一个好油，草根啊油，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它不像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吼、哦，这么市面上出根来就足侪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的这款出根来油十多年啊啦，吼、哦，有信用，主要咱这有纯百分之百纯的，啊，这种是老张来种的，老张种的。哦，啊！咧草根啊，新鲜的时阵，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啦。手工是较高工，较袂讲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无啊杂。所以朋友，你老食过咱的草根啊油，有做比较，有比较才知讲，咱这款橄榄油吼，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草根啊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哦，要煎煮炒煎凉拌，拢嘛可以啊。尤其咱有当时三不五时要撒米，撒一粒青菜，草根啊油你就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尤其青菜撒好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朋友，若有要做文欢呼，秀珍的电话在哪卡？这一罐吼、哦，580块，咱拢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的哦，不是讲哦，大桶进口入来，再过分做一罐一罐，不是哦，咱罐头入来，哈、哦，就是用个玻璃罐啦，较清晰的，清晰玻璃罐啦，较不透光啦，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哦，啊，80%的老树橄榄油一罐哈、哦，580块，一箱内面滴有8罐啊，6罐，哈、哦，诶，这个草根啊油是6罐，2900块。哦，拢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方便上类。哦，啊，葵花油则是8罐啦。哦，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啊，那咱那讲中秋要上类啊，秀珍跟你讲，哦，看你要上草根啊油啦，葵花油啦。哦，感谢大家，啊，咱到嘛爱用一下好油，是不是呢？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朋友要听这首韩磊的《分手》。

非常的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秀清，伫遮为大家安排服务，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哦，要做文翻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啦，哦，电话哈，多多利用，好，该卡来，23056924，23056924。

秀清吼，过来做一个广告啦，哈，咱纳豆，咱这款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咱的朋友哦，吼，拢伫做保养啦。讲咱这款纳豆吼，真好呢，安怎好哈？主要内面的在成分，作者草本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啦、葛根啦，啊，个即红景甜粉啦，啊，专利的即个吼纳豆激酶，啊，加上黄菌丝提粉，所以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像讲你那食物件，拢大家拢即马外面啦，外口食物件，有影口味较重啦、较咸啦、较油啦，重油、重咸、重口味，咱过来呢，哦，咱的身体当然是负担大啦。啊，佮你那有交者应酬分啦、酒啦，哇，所以朋友唔知怎讲吼，爱保养，咱即款自然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安尼就对啊，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吼、哦，有要做文纳豆，秀清的电话叫纳卡。咱除了纳豆，吼，啊，个其他的产品，简单甲朋友，吼、哦，介绍一下。啊，咱有这款诺丽酵素胶囊，啊，都在讲吼，葡萄糖胺呐，吼、哦，咱出门变麻烦人，哦，葡萄糖胺、苦力三明、亚毛舒钙，一个有大豆卵磷脂，然后滴补充的朋友啊。好、哦，咱的大豆卵磷脂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啊，个 B 群。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然、哦、后这一罐480块，要买益生菌呐，啊，出来面得扛一盒吧，哈、哦，大大细细，吃饭饱掏一包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咱的益生菌一盒里面得有30包，好、哦，一盒里面得30包是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哈，2500块，哈、哦，啊，还有这个稀油，然、哦、后咱这罐速力通。哦，速力通的这个稀油啦，啊，咱的产品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啊，中秋上礼啊，哦，咱都来讲啊，草根奶油、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牙龟箱不但讲较俗，啊，内边底咱拢两罐礼啊，真好势，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个啊，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佮有脆夹米啊，哦。咱的芝麻核藻膏，啊个元气糖就拢一包300块，啊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一包是130块，吼、哦，内面得30粒，就拢单独包装，啊个一罐水来啊膏啦，水梨膏一罐400块，非常感谢大家，哦，若有要做文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吼、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七情的男性。

市井的男性哈，都吃咱朋友电话过来咨询哈，啊，足娱乐的啦哈。讲我冇甲你小辈介绍哈，啊，娱乐咱这款葡萄糖安可乐三明，你讲我查足济哈，跟他出门啦哈，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北关路街。感谢大家哈，啊，你若讲安尼哈，苦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拢真吃啦，啊，那感觉咧开开哈，冇拖冇扛冇放个不要无紧咯，赶紧赶紧哈，葡萄糖安可乐三明。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哈，轻轻松松哈，安全无负担。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买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爱听歌，好，咱来安排讲只有爱喝酒。

洪金芳的这首哈《老野海》哈，啊，当感谢朋友，这部哪碟听，电话都哪碟卡了哈。尤其咱这脆酱面，咱这包喉糖，我那表叔欧罗伊讲吼，咱出门啊，咱买几粒吧哈，啊，甘一个啊，围讲一个嘴啦，啊，是讲去唱歌拉客啊，喉糖你看麦，甘一个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哈，这一包。130块，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每几粒吧？哦，对不？那七头啦，也是讲我中秋啊，哦，大家了，加减嘛，加一粒啦，减一粒。啊，毛脆酱面啊，哦，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哈、哦、啊，这一包300块，啊，个一罐水来啊个，哈、哦，水里搞一罐400块，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啦，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00。

哦，老鼠橄榄油，哦，阿个啊，这个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牙龟箱不但拢较俗，哦，啊，内面底拢已经两罐内也装，方便讲中秋送礼啦，啊，咱家己嘛拢用一个好的油啦，哦，感谢大家23055694，原来啊，原来你唔捌啊，爱过我。

超越的情海无关哈，时间也差不多啊啦，无咱哪听哪结束。但是下晡四点够吼，够六十分钟，第一份后茶余饭后，哦，再个欢迎朋友继续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啊，咱等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是。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许多买户连带损害赔。

0: 上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啊，你捌去做迄啰健康检查无？啊，该注射时阵你有去注射无？哎啦，去做一下检查啦。即马吼，那做迄个健康检查吼，有去注疫苗吼，讲会当探到迄个健康币呢。哦，即马就是咱等者要甲朋友讲吼，什么健康币啦，什么健康币啦吼。伫即个十月开始，啊，你若讲即个健康币吼，累就累就愈多吼，一旦吼去换物件啦，吼，等下甲朋友详细一个报道吼，什么叫做健康币，啊，要去倒位换，啊，要安怎换吼？感谢你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和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

咱来去做迄个健康检查吼，唔啦讲吼，个人的健康，哎，脑疾病啊，麦当吼，两早发现，两早治疗啊，哦，做一个健康检查啦，还是讲吼，迄个癌症的体检啦，还是讲注这个疫苗啦，注射预防下，哦，这唔啦讲顾到咱的健康，佮会当吼，赚到迄个健康币哦，即马就是要甲咱的朋友讲吼，健康币啦，哦，卫生福利部伫讲这个健康币吼，确定。十月一号开始，国健署有来举办头一场，要跟合作这些店，有做一个招商的一个说明会啦。国健署长有在表示，目前，要开始的这个时程是无变。十月开始，民众呢，一旦先透过，指定这个健康的行为，来累积这个，健康币。啊，真正开放要来换吼，是预计按十二月开始，未来会包括讲去超商啦、大卖场啦，啊，讲这个。

运动的场馆啦，甚至连锁的邮局啦、病院啦，也讲吼零售、保险等等啦，吼，这种有可能成为吼这个健康币，你当来使用在场所。这个健康币就是卫生福利部所来推动预防保健一个重要新的制度。头一个阶段呢，先采取讲吼，有做你有做到这个健康币啊啦。18岁以上的民众，你若去完成吼，迄种大人吼，这个预防的保健，啊是讲这个癌症的体检，啊是丙型、乙型这个肝炎的体检，也甲着流感啦，啊是新冠啦，啊这个肺炎、链球菌等等这种疫苗的这个注射，有注这种的下，啊对当照着吼无同的项目，吼你当吼累积。这个健康币都有啊啦，有做都有啊啦。照目前这个规划吼，头一边啊订入这个健康币的专区，吼对当得到200个，吼200个这个健康币。啊，你要够写吼填写一挂咱生活形态，一个评估一个吼评估量表啦，吼写一个表吼啊有100个健康币。啊，这个大人吼预防的保健，吼啊个就。鼻肝、吸肝这个体检，那做这呢，都800个健康币，吼、哦。啊，那癌症的体检，当然来照这个项目啦，吼、哦，差不多大约有800个至1350个，吼、哦，这个健康币，这是吼、哦、啊癌症体检啊看项目啦。啊，另外这个吼、哦、流感的疫苗，吼、哦、流感疫苗注这个流感疫苗预防下都450个。健康币啊，注这个新冠的疫苗有900个，哈、哦，900个健康币。然后这个哈、哦、肺炎链球菌这个疫苗呢是600个健康币。啊，这个健康币以有效的期限哈、哦、是两年，也照着哈、哦、这个年龄啦，也加符合着体检资格无同哈，两、哦、年上关哈、哦、对当累积有13150个这个健康币。不如讲吼，这个健康币是10月上线，吼、哦、10月上线，都唔是代表讲吼，当然吼，你当提这个健康币，赶紧要去买物件呢，唔是哦，唔是哦，哈、哦，这个10月1日主要呢，就是先要启动到这个健康的氛围，吼、哦、累积的机制啦，吼、哦，和民众呢，和每一个人都开始，吼、哦、开始累积到这个点数，10月1日开始，咱就开始来累积点数啦。啊，要换诶，当时换，会当兑换功能吼，预计伫诶即个12月，吼、哦、12月再当正式吼、哦、来启动。伫即段期间，阁有另外一项重要诶工作，吼、哦、当然就是吼扩大爱招商啦，吼、哦、招商增加着即个健康币会当使用诶所在，也着吼。哦一旦换这些商品啦，所以国建署吼有举办着头一场这个吼招商的说明会，吼主要吼邀请吼这些超商大卖场啦、运动场馆啦，一家连锁的邮局啊、毛病院、一家零售公司等等这业者吼来参与。说明就讲啊，这个合作的资格，一家就这个点数机制啦，啊加一寡吼咨询的系统啊，收连接的这个方式啦，吼。啊，另外第二场的说明会吼是预定在10月27日吼。来举行啦，吼！阿达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即马了解啦，做一个健康检查，吼，注意方式，阿都探讨这个健康币啊啦，吼！感谢朋友，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好，咱来开始欠哦，开始欠这个健康币，12月得当开始换，啊，到时阵呢，啊，咱以往会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

手枪来做一个工具啦。哦，啊，中秋要到呢，咱的朋友拢吼会安尼互相哦送礼啦。哦，啊，你今年有准备要送啥货无？送醋橄榄油啊，醋橄榄油较实用啊，无唔对啦。啊，咱到老咧煮食，啊嘛需要用到油，咱送一个较好的，用一个较好的。哦，秀清姐介绍这款吼，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啦。哦，煎煮炒煮拢可以啊，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啊。哦，啊，咱伫煮食三不五时啊，来讲啥米啥青菜，醋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啊，因为咱这有纯啊，哈，一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咱青菜稍后还有淡薄啊油呢，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哦，咱这种老长青的炒干啊上新鲜的时阵，那种手工落去拌就无啊杂，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大家怎讲用好的炒干啊油？要唔过哦，即马市面上炒干啊油足济啦。啊，你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南其他油、套其他油哈，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介绍15年啊，有信用的，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用的玻璃罐啦，迄玻璃罐啦较深色的，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一罐580块。好，这罐是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啦。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哈，拢装好势，方便讲哈，咱若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唔只第讲吼，中秋要到，咱若准备有要送礼，送醋橄榄油啊，较实用啊。哦，要出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另外哈，啊，送礼呢，毛葵花油，哈，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哦，1980块，同款哦，拢礼盒装，2罐装好势。啊，朋友若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哈，2305692。

0-2-3-0-5-6-9-2-4，看要草根油，还是讲要葵花油？重点，咱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最近吼，拢常常传出吼一寡靠知名度出名的人啦，吼去丢掉一个吼心肌梗塞啦，所以医生有伫提醒，这个心肌梗塞讲愈来愈少年化这个趋势啦，40岁左右的患者吼明显有来增加，哦，这甲着一个三高提早发生吼拢有一个关系啦。少年人若讲出现吼胸坎啊无爽快啦，你唔通掠准讲吼是伤过忝。吼，唔拉讲疲劳，吼，唔是哦，吼，哎，赶紧去医生看，较袂讲吼延误到这个治疗啦。第前几天就传出讲吼，这个乌人啦，吼，陈建州啊，吼，以心肌梗塞，啊，有赶紧吼紧急开刀，吼，伊的经纪人来证实讲吼，陈建州也有经过医生评估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吼，啊，目前啦恢复，吼，真正好啦。这个病院医师吼，毛蝶讲讲这几年吼，这个心肌梗塞。有愈来愈少年这个现象啦，过去吼，这个心肌梗塞高风险这族群吼，大部分拢是集中伫55岁到65岁啦，甚至吼伫这个70岁左右，也就是讲吼，进入了这个老年阶段了后啊，比较吼较有这种代志发生啦。但是最近吼有观察到吼，40岁、50岁左右这患者明显增加，一种真少年呢。所以说这可能跟这个

三高吼、哦、年轻化有迄个密切的关系啦。因为即卖人啦，食物件饮食啦，迄、那个热量拢食了伤过济啦，啊活动量吼佫减少啦，所以即容易出现着咱讲吼代谢症候群，啊体重快速吼、哦、一直上升，啊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血脂啦等等这些问题，当然冇可能会提早来出现。所以当讲这个三高吼，那愈早发生啊，吼愈早发生，心血管疾病吼冇可能提早来发生。啊，对，第四讲这个心肌梗塞年龄层啦，对渐渐下降。所以医生都得提醒的，在少年人啦，少年人啦发生吼心肌梗塞的时阵吼，往往吼拢容易恢复啦，恢复到这个早期的症状。甚至因为这个时间啦、啊，这个年龄层啦、啊，因为这多吼事业啊，等个冲的期间啦、啊，拢会认为讲啊，可能吼工课伤过忝啦，啊，小休困一下安尼就好啊啦。选择讲吼，这个忍耐无爽快，哎、欸，安尼等到因我叫医生看，因我就医呢。现感觉一旦出现无爽快，啊，赶紧呢，好赶紧好去做一个检查啦。你唔通就是讲吼，哎、啊，少年人，少年。哦，心脏病别去找恁少年人，哦，莫安尼认为哦，莫安尼认为哦，哈、哦。咱等者甲朋友阁继续来讲哈、哦，咱这个心脏，哈、哦，啊，供应心脏肌肉这个肺啦，内面都有三条主要，哦，这个冠状动脉，哦，其中那一条去塌掉的，哈、哦，对，造成哈、哦、这个心肌梗塞是安怎？哦，等下咱再阁甲朋友来讲起，哈、哦，感谢你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 K K 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

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了三米，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了三米，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啊，阿里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苏钙反苏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鲁沙米，要注文苏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有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米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呢，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苏马葵，内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每几条啊，放落底啊，放咧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啊，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即卖人吼，在少年啊，爱食物件，热量拢伤过济啦，啊，搁都无伫叮当，无伫活动啦，真正容易出现即个吼，代谢症候群啦，啊，大家拢不易做做啦，体重重啊安尼啦，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啦，这种问题吼，拢会提早吼来出现啦。所以咱拄仔伫讲啦，吼，讲到着即个吼，咱心脏吼，即个提供供应咱心脏肌肉血当中这三条主要即个冠状动脉，其中只要其中有一条，那发生去塌掉的，都可能造成吼即个心肌梗塞啦。是啥物原因？原因就是讲这条冠状动脉本身啦、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已经伤细条啊啦，伤矮啊啦。伤下受到吼，像讲外在刺激，吼，譬如讲啊温差的变化，也是讲有去感染到荷尔蒙变化等等，这种可能造成吼血管内面的一个斑块啊，斑块去会破裂啦，啊斑块呐破裂了，就形成这个血栓，啊过来呢，当然就去塌掉吼，咱原本啊这条这尼啊细细条的这个血管吼。咱伫讲即个斑块吼，顺续甲咱朋友讲一下，即、這个斑块啊，就是咱长期吼，积伫咱的血管壁内面的迄个油啦、胆固醇啦，一个一关啊发炎的即个细胞等等这些物质，吼，而且外面吼有包着一层吼，迄种吼纤维的膜啊，吼，就跟那亲像吼一粒迄个圆啊、薄皮即个圆啊就对啦，吼，这就是咱所讲一个斑块，互咱朋友知影啦。吼、哦、啊，咱都在讲啊，吼、哦、啊，冇可能造成血管内面迄个斑块呐破裂呢，啊，斑块破裂了后就形成这个血栓，啊、哦，形成血栓，啊，过来呢就去塌掉，咱本来吼、哦、这条血管就很狭窄，这个血管，所以讲到这个心肌梗塞在危险的因子哈、哦，有男性是45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而且进入了这个更年期了啊。也个有吼，有一种心血管疾病吼，啊，即个家族的有种情形的人，啊，过来三高啦，有食薰啦，啉红酒啦，啊，个吼日夜吼生活工作吼拢颠倒啦，吼，啊，个生活压力足大，啊，是讲吼长期吼过劳啦，啊，过来情绪波动足大啦，啊，个一点就是大哭啦，吼，啊，过来呢，哦，无得运动少啦。啊，加这吼代谢症候群等等啦，所以咱爹讲吼，医生都爹讲啦，迄危险因子呐愈侪，发生到这个心血管疾病风险当然吼就愈悬啦。同时你若讲有拄只咱所讲的吼，迄、那个危险因子其中有三项，你都爱吼提高警觉。哦，拄我伫讲吼，在迄个什么危险因子呢？哦，三高、食薰啦，哦，生活压力大啦，长期过劳啦，等等这啦，哦，其中有三项，哦，你来特别注意啊啦。一旦啊出现讲吼，典型迄个症状啊，譬如讲胸腔啊闷啦，胸腔啊疼。

啦，头壳晕晕啦，啊，佮流清汗啦，喘气足困难，等等，这吼、哦、绝对袂使吼，嗯，去个哈无注意哦，哎，赶紧赶紧去有医生做一个检查。啊，但预防这方面呢，吼、哦，咱更加爱注意预防，吼、哦，咱知预防胜过治疗啦。哦，第一只提供大家一个参考，也就是一个建议，咱按日常生活当中来做起，爱有一个。

粉，吼、哦，减少一种精致的淀粉，也刚好反式脂肪，吼、哦，这种较卖加啦。啊，佮再来透过吼、哦，咱来运动，规律的运动，控制咱的体重，安尼呢，才当维持咱的心脏佮条血管的健康啦，吼、哦。医生有滴强调啦，那讲吼，即个心肌梗塞，吼、哦，去那发生了后呢，就算讲咱血管啊，已经吼成功拍通啊，欸患者你嘛未使讲吼，哇！我已经安尼拍通，不要紧啦，未使哦，永远未使吼，掉以轻心，休息必须要依照着医生的一个交代，按时爱照起工，爱赶快阁继续食药啊，较未讲吼，阁再一次形成这个血栓啦。尤其有去接受吼，装迄个颈癌的人啦，有装颈癌的人哈，更加需要吼迄个抗血栓的药物来降低吼迄个颈癌内面底吼，未阁再去有一直下一直下去啦，也加这个支架内面底迄个吼血栓的一个风险吼。如果那本身有这个三高的人，必须要持续规律来服用着相关的这个药物啦，好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哈。心肌梗塞这个情形有愈来愈少年咯，哈，唔是讲咱少年人都未去心肌梗塞哦，爱运动啦，食运动啦，啊，饮食呢，哈，少油啦，哦，少糖啦，少盐这种这啦，最主要爱运动，爱运动，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了解，关心大家，感谢你的收听。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称呼。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1: 松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0: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1: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0: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1: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0: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1: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做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3: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4: 鼻青脸无脚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脚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

0: 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娘一般照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2836-39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黄瑞琦的迄个《失恋无友谊》，陈雷迄个《无情》。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讲什么话题咧？什么健康的话题？咱今日人吼来讲一个迄个陈皮啦、丹皮啦。迄陈皮、丹皮吼，都、就是迄感冒皮泡个丹吼，或者陈皮吼，都、就是丹皮。伫中医药面顶吼，是一种珍贵的药材啦。伊具有迄个真济健康的功效啦吼。有一句话讲，做得形容了哈，讲做一两丹皮哈，一两金呐。哦，即个甲学了哈。伊主要的功效，咱一个一个来介绍了哈。哪个功效？咱讲第一个功效了哈。伊的第一个功效哈，就是叫做理气健脾，哦，就是理气健脾啦。因为丹皮哈。毕竟你讲一旦调节你的气的哈，调节那个气，尤其是底下消化系统。

系统当中吼，就讲改善迄个消化不良啦吼，食欲不振啦，啊是迄、那个腹肚痛啦吼，啊不是腹胀啦，腹肚胀啦吼，啊是迄个恶心吼，即个症状吼拢有帮助，吼利气健脾。好，过来吼，第二个好处就是伊会当造湿化痰。因为对于用打湿气的体内迄个湿气吼，有帮助吼，所以对于种清毒细胞吼含然后多余的吼加出来迄种痰吼，清毒有帮助。所以讲会当吼缓解咳嗽，哦多痰，啊是迄个胸腔啊杂杂胸腔啊闷闷吼，拢有效啦，拢有伊的功效啦吼。好。因为讲第三个好处吼，促进消化。因为现代营养学研究吼表明了，单皮吼含有迄个挥发油了吼，啊个类黄酮这个成分了吼，所以一旦刺激消化酶迄个分泌了吼，一旦增加动物的蠕动，一旦帮助分解食物，吼，所以讲吼，咱今麦讲已经讲第三个功效了吼，好，咱今麦吼。先去睡一下听歌啦齁。所以去咱来听霓虹舞打啦齁。石川小百合的那个能登半岛。那个古村新司的浪漫铁道。

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陈皮的迄个功效了哈。咱今麦来讲迄个第四个，伊的第四个功效了哈。伊的第四个功效哈，就是抗氧化啊，个抗发炎，吼，抗氧化加抗炎哈。伊陈皮哈，富含真侪种的迄个抗氧化的迄个活性的成分啦吼，像讲陈皮干啦，啊个穿陈皮素吼，这两种物件吼，拢对种对抗自由基啦吼，减少迄个发炎吼，拢有帮助。好，咱即要讲第五个迄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功效就是心血管的健康吼有帮助。研究显示讲。陈皮齁、哦、当中的迄个类黄酮齁、哦、这个成分齁、哦、对一种诶降低迄个胆固醇齁 啊有帮助。啊个对迄个心脏功能齁一旦保护心脏功能了有这个作用了齁、哦。好那这种第六个功效了齁或者缓解忧愁啦齁缓解忧虑。在饮食当中齁、哦、加入迄个蛋白齁一旦帮助消化。消化迄种吼，有所谓物件啦。

因素的食物的。所以吼，因为当帮助消化优质的食物，所以讲伊一旦减少那个饱质感了，就是饱顶的感觉了吼，一旦减少，好，咱今晚吼，休困一日听歌了吼。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天。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说来去咱播一个那个国语歌啦齁。伍佰的飞在风中的小雨。

好，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个陈皮吼。咱今麦来补充啦，补充伊一寡吼较重要的迄个事件，迄个事项啦吼。好，虽然陈皮吼单皮一处足济啦吼，伊个性嘛较温啦，啊，所以讲吼体质偏热。有卫生过多吼，啊是迄、那个容易一切生的人吼，应该要谨慎来使用，吼啊是讲片面哈过量来迄个使用。第一使用单皮哈作为治疗用途进行吼，建议讲上好是去问一挂专业的中医师啦吼，啊是什么医疗专家啦吼，上好是问一个较好啦。特别是迄种大不大的哈孕妇啦吼，啊是。等你食药诶，迄个人数了，因为吼，惊伊讲有迄种药啊中间诶迄个交互作用了吼，就是讲第二讲吼，好像上贴啦，药啊上贴诶迄种情形了吼，所以讲要特别注意吼，什么要问个清楚吼，什么药啊吼，甲迄单配袂使咧同齐食吼，要问个清楚吼，好，安尼今日吼。对迄、那个单皮哈陈皮的迄、那个介绍哈，各家做一个抗战哈，咱继续来听下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8: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啊，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10: 穿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这首歌曲是吃了吃老才会知听众朋友说要听孟兰流的日本歌，孟兰流日本歌真好听，咱台湾很多人在翻作台语的，咱来听日语版的孟兰流，
1: 安排日本歌孟兰流。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阿阮去补充站节目。即马咱的时间已经是20分啦哦，吼啊，因为咱老多给安排一首歌啦，所以讲呢，就较晚一点嘛，节目进行。但是听歌真正好听啊，都只迄是龙千玉的歌声啦。啊来讲吼。人人一直在讲的迄个道观，迄个风台，吼、哦，这个风台爱得注意哦，哦，这个风台吼，讲呢，拜六有可能伊会坐转弯，哦，伊这个拜六吼、哦，有一个真大角度的转弯啦，哦，哎，会向北，所以对咱台湾无大影响，啊嘛会和迄个台北季风减弱，所以讲吼、哦，今仔日开始啊，敢那吼较无雨啊。天气哦，一直会当好天到后礼拜，这是真好的消息。啊，后礼拜吼、哦，时间有够紧的啦。后礼拜就来到要我九月底啊呢。啊，后礼拜吼、哦，咱有后礼拜五就开始休困啊啦。吼、哦，后礼拜咱开始就有四天的连续假期啊。就是啊，这个端午，不是啊，拍摄中秋节。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啊，中秋节搁加一个教师节，好、哦，所以呢有连续四天，啊有听众，比如讲，哎，今年呢教师节有休困，啊，旧年就开始啊啦，咱未记的啦，旧年啦吼、哦，啊按旧年开始啊，五一劳动节蛮休困，好、哦，啊教师节蛮休困，好、哦，所以呢搁加。加两天啊，其实还有加一天啦，但是依然即马一时想袂起来哦，因为咱有休假哦，所以讲诶天气啊，所以讲咧即休假吼，都安尼连续，老师教师节当然爱休困啊，教师节老师休困，学生囡仔就带休困，学生囡仔休困啊，家长就休困，即马就是安尼吼，较有即种诶。就是讲较人性化啦，吼、哦，休困，啊，你即卖来是讲，哦，囡仔休困，啊，家长呢无休困，啊，想要来顾囡仔，吼、哦，所以讲诶，爱到修法，就拢可以休困啊。今仔日已经来到拜四啊，啊，今仔日吼各地呢，拢天气拢未歹，哦，早暗温差较大，咧下早时啊，吼，甲半暝啊呢，26度，哦，啊，那是。啊，中昼到31度啊，那这几礼拜吼，今仔日到后礼拜拜一，拢是这种的天气形态哦，拢哦出日头哦，出日头，啊，差不多24度、25度哦，上低温啊，哎嘛凉凉啊，舒服啊、哦，啊，今嘛吼，这个因为吼，一安嘛是家己想的啦吼、哦，就是讲，因为咱进前有个新冠哦，所以呢，坐少哦，你若有较正过啦，可能坐少哈，有这个辛苦的细胞新冠哦，一个个这个新冠病毒哦，呼吸道诶，呼吸道诶，这个病毒专门哈，选择呼吸道啊，呼吸道来攻击，所以讲哈，伊会好咱啊，呼吸道。哦，较歹，啊你，那是咧，你啊、想看嘛，是不是？咱迄阵啊有新冠确诊过了后吼，就是有这种的后遗症。因为迄阵啊，咱的细胞气管啊受到介大的伤害哦，啊，所以即马呢，这个病毒那个有吼，不管是多几种的病毒，那有啦，侵犯咱身躯吼，咱较脆弱的所在，可能就是呼吸道，可能就是气管啊，吼、哦。气啦，气更加气，不过呢，较容易吼、哦、会嗽，哦，较容易啊，这个有痰，较容易吼、哦，就是会喘，哈、哦，哎，早暗温差大，哦，温差大啦，咱家己较注意一下，哦，最好是唔通去感染到，或是流感啊，还是新冠啊，吼、哦，啊，搁有啊呼吸道。这个呼吸道有一种的病毒，呼吸道溶解病毒啊、哦。啊，未来一礼拜咱台湾家吼天气都拢是稳定的，不仅看起来拢稳定的啦哈。礼拜吼、哦、偏北风啊、哦，北部甲东北部
哦，可能对小花落一下雨，礼拜一这两天，那有落雨气温会下降哦，气温哦会下降，会落来到20度左右哈、哦。啊，那是中昼咧，哦，高温来到33度，一天超过13度的温差。啊哦，这个杜鹃独管这个风台哈，伊、哦、向日本的方向去。对咱台湾啊是无影响诶，吼、哦、无影响诶啊！这两天啊天气袂歹啦吼，啊尤其是啊这个、中南部天气拢较好啊，无、哦、受到风台诶影响啊。未来一礼拜拢是早暗凉凉，中昼翕热哦。这凉凉诶时阵是23度、25度啊，啊那翕热诶时阵是31度到33度啊。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啦，

听众朋友吼，咱啊，咱的疾病管制署啊，哦，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哦，讲啊，十月初一啊，咱要吼来做这个流行感冒预防针的注射，哦，流行感冒预防针注射十月初一啊，都要开始啊，哦，哦，啊，咱之前有讲吼，咱政府呢有在推动一个叫健康币，哦，健康的这个钱哈。健康币啊，而且健康币的这制度主要就是要鼓励咱的民众吼来参加一寡这個健康的预防的活动啊，而且健康币呢，确定讲是啊，十月初一开始啊，都好配合着吼，做预防针啦吼。国民健康署的署长讲吼，目前啊，规划十月初一啦，是啊，确定啊。确定啊，吼！按十月初一开始哦，咱的民众对咱透过着指定的健康的行为来累积了你的健康币，吼！这个开始会当兑换，哦，是按2026年的十二月开始，吼！啊，包括吼去超商啊、卖场啊、运动场馆啊、连锁药局啊。

院哈，啊是寿险哦，拢会当来使用。啊，这个健康币呢，是卫生福利部都推动的预防保健的制度哦，这个福利制度之一啦。第一的阶段哈，蔡主讲啊，你有做，你都有健康币啊。18岁以上的民众完成哦，这预防保健哦，癌症筛检、B 型、C 型肝炎筛检，啊，还有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等等的疫苗的注射，都会当依照无同款的项目来累积健康币哈。啊，伊的规划哈，就是讲你爱心登记。爱健康币专区啊，先去登记，有登记的有200块，200个健康币，200个健康币啊。啊，内底呢，登记刷你个继续，我个再继续来写你的生活形态评估表啊，都有100个健康币啊。啊，来做预防保健，以及哈 B 型、C 型肝炎体检，都啊分别有800个健康币。啊，那癌症的体检呢？哦，依照项目不同的，差不多有900到1350的健康币。哈、哦，流行感冒预防下去煮都450的健康币，新冠疫苗去煮有900的健康币，肺炎链球菌的预防下呢，去煮有600的健康币。哈、哦，而且健康币有期限，哈、哦，两年是伊的有效的期限，哈、哦。啊，依照年龄啊，啊，个符合体检的资格无同款啦，哦，哎、啊，这个累积的哦，拢从一旦摕到的健康币呢，数量无一定啊，以前哦，设计啊，那是按你讲哦，10月7日啊要开始呢，应该是哦，拢准备好啊啦，准备好啊啦，哈、哦，啊，这个健康币哦，10月7日开始一旦累积啦，哦，嗯，但是啊，那边。提提健康币去换物件，去买物件，这都爱等下十二月，因为也够在通路吼，爱来规拢做准备，准备好啦吼、哦。目前吼、哦、就是预测啊，10月7日开始啊，10月7日来主要吼、哦、都开始会当做吼、哦、这个健康币的登记啊、哦，登记。到时阵，伊安个个教咱的听众朋友安那登记，其实吼，这伊安嘛阿无摕到完整的这个使用阿是啦，设定的方式啦，吼、哦，伊安过来注意，过来注意啊，哦，啊，即卖呢在进行说明会，哦，啊，个有哦，甲厂商，吼、哦，甲会当参加健康币的这单位机构呢，啊，个在甲因吼，在做迄电脑系统的这个连接串联，吼、哦。啊，个得设定啊，咱来想讲，以前哦，咱用诶健保卡买预防虾，用健保卡领口罩，用健保卡会当来领咱诶什么3倍券啊，普发10000啊，等等。所以讲哈、啊，嗯，这个健保卡哦。介重要，健保卡有晶片吼，介重要啦。啊，希望吼，咱的政府呢，会当吼，将这健康币的制度吼，可以做较简单嘞，大家拢会当用，个方便用，容易用。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甲种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门讲诶，给门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若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吃素食的朋友要补充，常常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说欠费的人，都会他们吃2307-2855，是一案的服务电话。来安排歌曲是黄以玲《珠帘的珠味》。

哦，这首歌呢，弹弓啊声，那一只大声，哦，就歹听，真歹势啦哈。林刚一安打这首歌哦，来单干麦滴啊，咱定过来录一摆啦哈。这是苏联的滋味，这应该是真好听，但是呢，这声音歹啊，怪怪啊。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啊。这样、哦、有一个吼、哦，这个真老的，这拍篮球的哦，嘛。政治嘛算是艺人啊，吼，叫做陈建州这个先生啊，讲啊，甲四十通花啊，啊，这啊，伊有在拍篮球哦，吼，先做关关落落，烟斗啊，啊，顶两讲啊，吼，讲诶，心肌梗塞，心脏血管脱掉诶，甲四十通花啊呀，哦，这心脏内科的医生讲吼，这几年来，心肌梗塞吼、哦、有年轻化的趋势，过去吼、哦。心肌梗塞、心脏血管脱掉的高风险的族群啊，较侪一中哦，在55岁到65岁，啊，甚至70岁左右啊，就是讲吼，一个入去到老年的阶段吼、哦，比较较常常发生啊，因为年龄到遐啦，啊，血管呢，啊，都发病啊，会。

啊，刷来就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这些问题嘛来出现啊。当吼这三高的情形啊，吼出现愈早发生呢，咱的心血管的疾病都提早来发生啊，啊，使到心肌梗塞的年龄层都下降啊。咱少年人啊，发生啊心肌梗塞的时阵吼，咪以为讲吼，啊，这可能是工作伤过忝啊，啊，休困一下就好啊啦，忍耐一下啊啦，吼，啊，所以出来个延误哦，去看医生。哎，这拄啊开始轻诶，有竞争的时阵，有可能你会感觉吼，啊，都伤忝啊，伤忝啊，啊，伊唔知影讲，这都是一个警告吼，啊，即马那个拖落去啊，有一工都严重啊。所以只要是咱吼，那是有胸坎吼出现不舒服，你吼都爱较紧啊，半节时间去检查啦，啊，甲医生讲啦吼。那医生吼，这个伊阿妈是吼，希望讲咱家医生嘛是啊，爱吼这个医术吼，赶快拢爱有在进步，因为即马吼，即马医生啊，咧看病人，先来看吼年龄，对因的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吼，迄个真侪疾病是年岁较大才会发生啦。不过时代无同啊，少年人赶快买有老人病呀啊，所以呢，少年人家己爱顾啊。那是有不舒服吼，你赶紧去看医生。你甚至讲啊，会当甲医生讨论是不是爱做什么检查吼，再爱讨论啊，会当提出要求啦吼。啊，这个啊，心脏内科的医生讲吼，咱呢。心脏的肌肉哦，才有三条的主要的冠状动脉。这三条的主要的冠状动脉啊，提供和心脏肌肉所需要的营养跟氧气啊。啊，其中啊，那是一条发生阻塞，都会造成心肌梗塞啊。啊，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吼，这冠状动脉啊，本身吼都啊一。经吼有一个听到的 A 啊啦 ，A 啊啦吼，啊那是受到外在的刺激，譬如讲温度变化较大，哦气温变化大啦哈，温度变化大啊，感染还是荷尔蒙变化的关系，哦会更内底啊，伊个都会吼，哎番嘞内底组织会崩落来就变作血管啊都会塌嘞。会更哦，的心肌梗塞哦，啊，心肌梗塞啊，这个45岁以上的男性，55岁以上的女性啊，这嘛是危险的族群啦，哦，啊，另外本身都有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啊，哦，就是讲这个家族啊，伊的心血管都较弱哦，较差，啊，个有就是吼，有三高的问题啊，有食薰啊，饮酒啦、啊。日夜生活颠倒摆，吼、哦，生活压力大，长期啊，伤过操劳啊，啊个精神波动大，大考欠缺运动，啊个代谢症候群这些，拢是吼、哦、心肌梗塞的危险的族群啦，吼、哦，啊个其他的啦，啊那是讲吼，咱有几个竞争吼、哦，你都爱较紧去检查啊、哦，包括吼、哦，这个典型的胸坎的闷，胸坎的疼，头痛。老清官呼吸困难，吼、哦，这一定爱较紧去检查，家己试一摆、两摆、第三摆一定爱去检查啦，吼、哦。啊，检查呢去医生管，哦，但即正常拢爱带医生讲啦，哦。啊，平常时你都是吼生活，吼、哦、爱这个有良好的习惯，哦，规律的运动、饮食习惯嘛爱较好诶，哦，食较清诶，较卖有油，较卖。咸，看卖疼，吼，看卖有疼，啊，个有吼，就是咧，即、這个维持啊，体重，吼，啊，个会当维持心脏甲血管的健康，啊，都讲嘛，讲情绪唔当伤过大波动，吼，情绪嘛真会影响着，啊，情绪就是啊，自律神经、自律神经，吼，即嘛影响着心血管，啊，这拢有连带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还阁继续咱的节目。

0: 去。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3: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9: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费玉清唱的歌曲《偏爱水中月》，和咱电台来做一个啊防灾的宣导。
1: 为了建立全民正确防灾知识，加强防灾教育及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每年9月21日定为国家防灾日，宣导平时加强居家防震及防灾准备，并实地演练地震避难动作，包括了趴下、
2: drop、
1: 固定、
2: rock、
1: 掩护、
2: cover、
1: 稳住、
2: hold on、
1: 以及地震避难之知识与技能，以确保民众自身安全，落实赈灾准备及应变，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完备全民防灾之目的。全民地震避难动作演练，第一，115年9月21日上午9点21分，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讯息，请立即进行自主性就地避难演练，也就是采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
2: drop、
1: 固定
2: rock、
1: 掩护
2: cover、
1: 稳住
2: hold on。
1: 避难演练时间约1分钟。第二，若无法配合上述时间演练，可自行自主演练，详细活动内容请参考内政部网站 www.tfdp.com.tw/CHT/INDEX.PHP

张荣荣唱的歌曲《怀念的小巷》，心血管这边是心脏，甲心脏所连的迄几条大条血管拢有相关的疾病哦。一名在医生馆做保全。70多岁的先生，最近呢就是点点疲劳，啊，佫会喘，啊，三不五时啊会老唱歌。伊拄啊开始以为讲伊伤过疲劳啊，所以呢啊无得来插。但是这竞争吼是啊，愈来愈急切，伊就去看医生，啊，伊去看心脏科啦，去中国医学大学附设病院。台北分院去看心脏科，心脏科的医生知影，伊有食薰啊，啊，佮有三高啊，所以建议吼，伊来进行啊心导管检查，一检查多病的大条血管已经有70%塌掉的，就是70%以上的 AA 塌掉的啦。啊，经过甲家属、甲病人诶说明沟通，决定啊增加啊，伫大条血管内底来增加啊。伊真正装机啊啦，装机啊，诶手术啊真顺利，但是呢，三不五时啊，佫会吼心加痛。装机啊，刷了后吼，伊诶心坎杂杂会喘诶情形有明显诶改善，就是有心加痛即个问题。医生讲吼，冠状动脉就是咧心脏诶大条血管诶即个问题，是心血管一边来即真典型诶一种啦。心加痛嘛是真典型的竞争，心加痛痛的表现吼是啊，胸坎有咧低调的，未喘气的窒息性疼痛，未喘气的种痛，有当下痛会反射到肚边的肩胛头、肚边的手骨头、阿妈骨，啊个下海，另外有会真痛嘛，喘气哦真。对老庆官这竞争，啊，那是有这竞争吼，拢有可能是心脏接落来迄个大条血管的疾病的表现。不管如何啦，那是有心坎的杂杂、会喘、会痛，你先去心脏内科去做诊断，该检查就检查。那是血管塌掉70%以下，会当用药物来治疗。那是70%以上呢？医生就会建议来增加啊，传统的药物吼对心肝痛的患者，敢那效果未歹。不过，那是心跳伤过慢的人，啊是血压伤过低的人诶，都唔通用传统的药物。即马有新的心肝痛的药物，会当改善心脏肌肉细胞内底钠离子的通道，和心肝痛的竞争吼较轻诶，较袂影响到血压，较袂影响到心。跳啊，而且头痛头晕的副作用嘛较少。这是哦，心血管一边来底血管塌掉的，啊那心脏嘞，那心脏嘛有足侪问题啦。心脏未塌掉，但是心脏会衰卡，迄叫做心衰竭，心脏衰竭。参像一名50岁的先生，伊都是有水肿，啊个会喘，有一天啊，伊都是吼喘袂过来，啊紧去看医生。安排啊，检查讲伊的心脏哦，已经啊，增加哪一个笨蛋？咱的心脏差不多拳头母这样大，啊，伊讲已经增加哪亲像一粒笨蛋，用超音波，这个心脏已经在衰卡，心脏功能在衰退啊，所以讲伊该会哦，痛、喘、水肿、心脏衰卡、会头晕、头晕、认知功能失调、心跳无正常，啊，佫会有哦，慢性的腰椎病噶。糖尿，医生讲心衰亢，有45%连带会并发着。

腰子功能派去，所以心派去，腰子嘛派去，过来糖尿病、腰椎嘛派去啦。这一定要较紧治疗。每年的9月29号或是世界的心脏日。世界心脏日，心衰卡吼有真侪药物会当治疗，不一定一定爱换心脏，换心脏嘛无啥物可能性啊，所以还是爱用药物治疗，就是爱较早发现、较积极的接受治疗，才会当较稳定。心脏敢那一个。

0: 丽兰，实在对你禁不住，我也无甲你来离别是袂用哩。
1: 哈，要甲我来离开，本身这是怎样讲的？
0: 唉，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已经迫在眼前。因为我故乡的老爸，要强迫我倒转去，我
1: 什么？本身这是怎样讲？你讲的话，我全然袂分明。
0: 唉，这款的话，我是真无爱对你讲。丽兰，你就爱来赦免我，我已经是有保险的人。

0: 咱已经离开了三年了。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店，是专工来找你，请你一切来下定我，因为我事业来失败，无惊煞来死。
1: 哼，你还有那个面汤来见我，我一心为你这条魔来破，在这三年来，我不知道受了多少苦楚，而且不知道有多少男性比我来受吃苦。今天我来这个酒店做着烟花呢，虽然是为着生活，不过我的希望是要来替天下女性来复仇的啦。你不必要来见我，请你唔通来延长着我的时间。
0: 李兰，请你来下面哦。你会来变成这款，完全是我的罪哦。李兰，请等嘞，李兰，李兰，请等嘞，李兰，请等嘞。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困啊，即促进着

0: 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食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即摆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搁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3、八大新分。伊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4粒都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加啦。软骨素4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3 4粒都有500IU。钙质嘛有哦，4粒都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3， 啊，搁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啊，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啊，一罐钙，一罐 D3。唔免啦，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个成分啦，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按你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1: 世间实在无奇不有，行行出状元，各有千秋。有的爱风骚，有的爱风流，有的爱跋筊啊，有的爱弄球。那我的人生观达项无，出一步饮烧酒。一日拿无酒，就三日的忧愁。朋友啊，来哦，就是咱的好。

听众朋友，暗时你几点睡？医生讲暗时十点睡啊，对心脏上好，睡眠不足容易增加着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机会。所以吼、哦，爱睡有饱，你呐吼、哦，常常拢睡无饱眠哦，心脏血管都无好，未健康。啊呐，睡眠品质差，容易哦中风。所以呢，一定要注意睡眠。爱睏有够，佮爱品质好，一天爱睏偌久佮有够。心脏内科医生讲吼，每一个年龄层啊，需要睏眠的时间是无同款的，重点是品质。睏眠的长度无同款，也不要紧，重点是一定爱拢顾着好的品质。睏眠的品质真好，就是睏个真入眠，卖爱乌白梦啊，安尼才会当帮助大脑排毒哦，规天啊粪扫和。身躯完全休困啊，有完全的休困，第二天唔够精神，够体力，才会当维持啊新的一天工作还是生活的需求。新的一天啊，够有体力，够精神。咱人因为有个生理时钟，所以呢，暗下活动力会下降，会专注副交感神经来运作，啊，要进入到困眠休困。休息的状态，心跳就会变慢，体温跟血压就会小夸下降。准讲你暗时唔困，底下熬夜，吼，还是就暗就暗嘛个困，还是讲失眠，这会刺激到交感神经，佮再多反应。啊，交感神经就是要予咱人精神较好诶，有精神，所以讲交感神经比刺激开始呢，会更多收缩啊，血压就上升啦，心跳就加速啊。安尼就困未起啊，就出现失眠啊、困眠的问题啦。这种情形本来应该爱下降，搁在叫醒，血压就搁醒悬，安尼规工就醒悬、醒低、醒悬、醒低，血压失控，血压失控就做心脏病啦、脑中风，再心血管的疾病的发生。所以哦，生活较规律的人，较未有心血管的疾病。生活较无规律的人啊，心血管的疾病就较容易发作吼，唔通怪天怪地，都爱怪家己。咱每天上好的睡眠时间的长度是六点钟久到八点钟久，医生去建议暗时十点去睡，对心脏上好，卖超过十二点。甲去困，卖十二点以后甲困啦。上好是会当有一个好的睡眠的环境，和家己会当进入到深度的睡眠，吼、哦，安尼才会当真正来消除近一天的疲劳。困伤久嘛唔好，睡眠若超过哈十点真久，十个小时啦，中风的机会会变悬。高血压吼，拄啊开始嘛无明显的竞争，高血压的人嘛无明显的不舒服，但是高血压哦，慢慢啊，和血管壁受损伤，和血管壁变形，血管壁硬化，到有一天血管壁壁破，所以呢，医生建议咱民众吼，量血压爱学。会向一个口诀722口诀722原则，就是连续七天拢来尿，每天早晚尿两次。为什么早晚吼尿两次？因为倒手尿一摆，正手尿一摆。每天哦，一早时都爱倒手一摆，正手一摆。暗时啊，倒手一摆，正手一摆。第二二除啊，平均值除以二啦，倒手甲正手加起来除以二，叫做722原则。标准呢是咧80/83/83。一旦失眠，血压就无容易控制。你甲试看卖，你若是失眠的时阵吼，你无聊啊，困未起啊，你就摕血压计，血压要过去啊，你摕来量啦。血压异常原因啊，定定是近一暗困无好，失眠啊。血压不会升高，厝一定要穿一台血压机，睏未起你就去量，一定是啊血压较高。啊，要安那预防高血压的，同时卖食伤咸的物件，加食一寡高纤维的物件，不饱和脂肪酸的物件，啊，搁有诶含有钾的蔬菜水果，人讲诶叫做吼德叔饮食，德叔饮食啊，伊的重点就是加食全谷杂粮类，啊，搁有蔬菜水果，因为这会当补充钾。钙、镁，运动非常的重要哦。运动会当帮助血液循环，会当帮助清血管诶，即垃圾该分该少，唔通伤过头疲劳，啊个筋束的波动唔通伤过大。
安尼血压较好控制啦，较袂起起落落，啊是高血压持续影响。

那种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起码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嘞，就是。

的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要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溜达。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蔬菜里面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蔬菜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960块。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5，感谢你。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真好的。加速，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加速。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来对加速酵素啊，就丰富就丰富。啊，咱呢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加速。好，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加盟讲的。不是水的，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 SOD 酵素是一般加速的76倍，咱出上好的加速酵素，酵素就是加速。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让咱的新陈代谢较好，让咱体质来调整，让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倒在眠床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那好啊，咱的气色都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加速的胶囊，一罐990块。一旦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深刻。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松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你那啥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叫做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家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亲爱的，你好，
3: 喂。我喺度，我叫佢。哦，
0: 好嚟接接哦，接接，好嚟，谢谢，等一下咧。来哟，是那个你好不冷个卡里麦哟，咱们个咱梦友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咧，咱那个卡通哟，咱的很。

0: 因为肯定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要点歌咱的好朋友嘛，是会当两张点歌较好找歌。来，要点歌人即摆当卡你麦咯，啊不，我特别来给报道，给您报告那个气象。哎呦，这个杜鹃，等下给咱报告这个杜鹃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1: 秀爽啊，
0: 啊，咱这几位。
1: 我太保，姓罗。
0: 太保的卢先生哦。
1: 我好好太久无听你的声。
0: 是你无人听啦，我逐天嘛在做节目。
1: 一波时三点呢，三点是拢听听听无。
0: 那也听无，有啦，我拢做啦。
1: 有哦。
0: 嘿啦，你要听什么歌啊？嘿。
1: 大家表示要切在何处？
0: 好好，大南白鹤，再见，拜拜，谢谢。
1: 谢谢。
0: 哎，对不起了，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想点音乐。
0: 你讲什么？
2: 好，我听一条乱歌。
0: 好，大南白。
2: 啊，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电话等音，会等音吗？喂，你的电话会断音呐、啊。喂，是中呀、啊。来，你好，你好。
3: 就算你好。
0: 你好。
3: 就算啊，我黄太太。
0: 好来，你好，要听什么？
3: 听难忘的精灵。
0: 台语的吗？
3: 哎、欸，
0: 南邦的精灵哦。
3: 哎、欸，夏威林。
0: 等你吹。
3: 哦，谢谢哦。
0: 没不客气，你好，你好。
3: 哦，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4: 我不在点歌呢。
0: 恁在几位？
4: 我你们区有老太太。
0: 老太太。要听什么歌？
4: 我没点过。我没听。
0: 你没点过，你没点过歌。
4: 我没点过。
0: 啊，你是听我歌啊？
4: 我才十几年，我在这待过几十几年了、
0: 你十几年你都没点过呢、
4: 我都听到好了、我是说现在要再点一点。
0: 好来，要听什么呢？
4: 我这回赶十二组的呢。
0: 哎呦，大姐谢谢。来，你要听什么歌？
4: 我在那个闽南歌，闽南歌听。没关
0: 系，咱今天就好。
4: 龙飘飘的，听说你要走。
0: 听说你要走。
4: 好，
0: 大家吹哈，
4: 好，
0: 谢谢啊，啊，别好，再见，拜拜，谢谢。哦，而且大姐有认真听嘞，阿妈认真讲嘞，听说你要走哈，这个来，那么那你好朋友来，别个点歌可以当卡一把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你咧等音没啦？啊，你卡一对等音，你电话那我摇好啊。
5: 对，等
0: 于
5: 你电话
0: 那块摇
5: 好啊。
0: 大家接起来，听一下一线哦，赶快去耍弄些，等于免那麻烦的哈。你那卡呀吼，从这呢，请进门。你那是我从我的接电话人那边来讲，你怎么接？啊，来叽叽叫那边来讲，吼、你真在吼耳朵铁渣臭你人。来，那边点关的可以当我两位，这个我看一下，会当我两位不要紧，两位至少位可以来空吧，空空。四六九。那么这个杜鹃呢？哎呀，为日本去，而且哦，它的路线图又很奇怪。我个看耶，这个气象台这个气象局哦，樱花部的路线图哦，那我呢，去不日本中部，一个中部个谁都等来，那个谁主要呢？哇，这个真的，这摆已经变成啥呢？已经变中台了，中部红台。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
6: 哎，你好。
0: 是，那这几位？你哪一位？
6: 我二林，姓林。
0: 来，要听什么？哈，要听什么歌？
6: 诗安的。
0: 你拢听诗安的，对不对？
6: 我要什么？听歌变。
0: 玩歌。
6: 变玩歌。
0: 好，等下吹。
6: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
6: 好，拜拜。
0: 来哟，一这个图案真的是有大回转。大概180度的回转，好奇怪哈。那么现在已经是变成中度台风，所以呢，当天和平林呢，小贝 K 给布那两个特别注意哦哈。因为它会影响日本的，大概是21号到23号。那看起来很像是就是进去日本的中部，然后再为北部处理，安尼也北部沿岸处理，所以当然呢一定影响到呀。那么咱台湾受到这个气候，我东北风，那拢受到东北风了哈。那么呢，影响的关系，虽然台北、咱北部的山区有零星的这个阵雨，啊，过来，北海岸也是哦哈。山区呢，午后局部阵雨的几率也蛮高的， 咱即马来温度会小可悬，咱来注意哦。

0: 哎，李兄你好，嗨，
1: 俊华小姐你好，
0: 你好，咱这就位，
1: 我高雄真正听歌，
0: 要听什么歌？
1: 听费玉清的《一剪梅》。
0: 好，大两白，
1: 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要点歌先听一下哦。哎，我今麦要来给咱报个真济活动，给咱报个真济高雄区的活动吼。我看一下哦，等一下嘞，这个活动是这样子吼、哦，咱的冈山的新村哦，这是哪里？冈山哦，这个经过的适当的修复呢，十月七三要正式开园了，开园吼、哦。那么呢，这个是高雄年度的文化盛事呢，所以叫做2026高雄建村的嘉年华，所以呢，讲哦，有种空军主场哦，欢迎好朋友去参加。十月七三到十月七四，连续两天，所以在咱的高雄的建村的冈山遐吼，量场，所以感恩报告，十月七三到十月七四。另外，咱高雄有一个活动，恁拢知吧？亲子乐园，哇，真的，迄人有够济呢，唔是干啦，高雄人呢，你唔知啊？连外县市的人都来高雄玩呢，而且都这些当亲子游戏的，所以讲哦，所谓游客来这边哦，可能有差不多高雄在地人是56.4%，啊，外县市竟然占了一半呢，43%呢，哦，这么的高哦，吼。所以屏东、台南、台中、新北、桃园都通通都有来了哈。那么呢，已经嘛规定，这个休演来，等一下我看一下。就是讲亲子乐园休息的时间，即嘛改每礼拜拜二、拜三休困，所以恁无跑空跑了。就是讲亲子乐园哦，伊每一工是会在是11:55到下晡的1:00有。做10分钟的清洁，那么除了是每礼拜拜礼拜三休困，其他时间都开放的。哇，听说人哦，满，全部都满呢，真的很热闹的呢。所以呢，给您报告呢，啊，个高雄够一个吼，也够一个鱼龙鱼特产杀进的百货公司，是哪？高雄的小龙啊，哦，给您报告哈。在什么时候呢？我的歌我当然叫你接吼啊，高位十一号的开始啊，哦，到20号，到今天17嘛吼，到这个礼拜，那连续10天，伫汉神巨蛋呢，中的购物广场呢，哇，讲好喜爱啦，叫做高雄龙鱼好市场，有山上有海上各有龙产都有，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想要去逛一下，采买一下，吃一些农村特产、鱼特产呢，欢迎好朋友过来参加，再来看一下来那个高雄的巨蛋，巨蛋是最大的，大家应该在那里的吧？不用我解释吧？坐捷运就可以到了，这个很方便的，所以感恩报告呢，好朋友嘞，谢谢。哎，你好，你好，喂，你好，喂，我先生，你好呢？
2: 我被，叫回，
0: 好，稍等一下，来接接哦，医生哦，阿姨，谢谢，我来个报关啊。

0: 乱挂。那么这是温涵老师说起来的杨大哥说点名哦，来谢谢。来李月你好，喂李月你好，
1: 秀嫂你好，
0: 下工点点来，三点我们接来，
1: 老老表扬最好的哦，
0: 安那好，
1: 我去提感恩主卡提四张啊，
0: 我不要紧，你讲你播了安那好嘿，
1: 这卡吼拢红红啊，拢安尼水水安尼，个播播拢好去哦，红
0: 红水水，爱盖章吗？
1: 盖章，啊拢唔得去水水安尼，水水安尼，
0: 哦，啊这么好啊呢，
1: 我发工就好去哦。
0: 哎，安尼就跟咱倒小杯，就跟咱倒小杯哈。好，谢谢。来，李二你好，来敲工。
2: 嗯，你好，秀华。
0: 敲工重点，来敲工下来嘿。
2: 哦。
0: 来敲工。
2: 好，老皮羊。
0: 哦，安那好。
2: 哎，手啊，手诶，手胖无。
0: 嘿。
2: 拢安尼红红安尼。
0: 哎，怎？安
2: 尼叫我听听，啊，甲抹几届，啊，就好去啊。
0: 抹诺诺皮羊啊，吼。
2: 哎呀，我是阮秀水妹，
0: 我见真见光啊！阿妈，这个人到小吧，感谢阿妹哦哈，谢谢你，谢谢。好了，我秀水，你好，你好。
3: 喂，
0: 嘿，是。
3: 秀水，我改变那毛皮样哦，阮今摆香港卡摆好。
0: 哦，香港卡呢？阿摆好呢？
3: 真好用诶。
0: 哦，阿你这个人到小吧，来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那算那是真脑瓜够精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羊，当然喏，咱大家拢抹了，介个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抹？抹是个头发哪线？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抹哦，那么记呢？

咱阿伯好，记得给咱道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哟，过来跟咱讲一个，下昼有讲到，咱老听的人搁听一摆吼，因为我感觉这个药跟咱的健康有关系。如果是你有偏啊，偏物件跟人无同款，譬如讲，那奇怪啊，都无看，啊，办公室都无人结婚，家都无人结婚，那偏的昏迷啊，你然后啊，我觉得先生的50岁，一是上班族，常常拢偏的啥，那拢有昏迷啊，那怪怪啊，你然后。然后呢，已经去耳喉鼻科检查啊，鼻炎都没问题呢啊，唔对差嘛，伊就是呢，咱头壳诶头壳遐才叫做啥？这个所谓的鼻窦，所谓的鼻窦的地方呢，结果呢，伊一个检查，哎呦喂啊，伊然后呢，伊竟然是虾米点灾？伊竟然是这个前额叶，咱咧讲叫前额叶啦，对头壳遐遐的地方。近年呢，有一个啥脑膜瘤，去对着嗅觉神经，对着皮物件的神经，所以怎变成哦，那个皮物件神经成乱去安尼啦。哎呦喂啊！所以，那如果是正常，一般来讲，你那皮了阿摩利亚味爱注意啥？油脂，皮了苦苦的味爱注意肝，皮了酸酸的味爱注意心血管，皮了臭臭的味。爱注意你是不是有口腔的问题、牙周病啊？啊，无就是什么点在嘴齿有蛀坑啊？那偏掉迄种迄、那个特别像胖胖甜甜的味，爱注意你有糖尿病无？啊，这个人是足特殊的，因为是有脑膜瘤哦。你们知道咱人的头壳脑有肿瘤啊？在脑膜下面是比较危险的，要开刀较危险。在脑膜的上面。是比较也是危险的，可是靠不下你回样。那么是说咱人哦，包括咱的内脏诶，咱的边啊骨落去，迄个是啥腹腔。那如果是一旦人啦内脏发炎，较好治疗。但是那是一旦啊，比如讲毛囊发炎就好啊。毛囊啦发炎呢，你若紧较紧治疗比较紧。哇，啊那暖气已经误到位，迄个腹膜诶，咱的腹腔呢，哇，这下差嘛。这下呢，变成迄保护迄点，我那捂掉啊，怎么变成来看麻烦哦？所以呢，那干嘛怪怪，还进去看医生，不要开玩笑嘞。来呀，我今嘛大龙烦恼是变老，咱拢会老，可是有的无代，无是变老是虾米原因？当然，咱人中风哦，会提早老，会提早老。可是那是咱的脑呢，比如讲，咱这头盖疼，当然有这些原因啊，隔夜啦、困眠无饱啦、青光眼啦，还是咱的这个心脏无好啦。那么为今有介几人是有虾米种问题，长期，比如女性病为人经期来是有头壳够疼啦，肚背有够疼啦。那么这种要紧去看妇科妇产科哈。但如果是点的偏头痛，你唔点点习惯加上。假一种的了，什么地铁单呐、什么的，登记假这种的油啊，也产生啥抗药性啊，抗药性，变成你今麦假一包不好，后摆假两包，哎呦，啊愈假愈一包，你敢知？较早掉万丹，不是万丹，是掉手一阿伯，迄阿伯吼啊，我拢叫伊个消防阿伯，较早我会听有啦，伊拢是透早起来就啉啥感冒药水。啊，愈啉哦，愈重啊！我讲袂使，阿伯你去看医生，去看耳喉鼻科啊。医生甲讲哦，你来到生阑三巴呢，你袂生啦，茫去食遐啦。医生讲要甲镭射啦，伊会惊。我讲袂啦，阿伯，迄镭射吼、较简单，即马介简单啦，免烦恼。好好个在呢，又去治疗呢，无一种个都是致癌的问题。所以咱人呐是感觉讲啊，定头壳疼，比如讲你定头壳疼。听个人的婆心会想要吐，听个叫要哭鼻，听个人的这个胃梗的感觉呢？那么我是给您建议呢，是不是去检查一下脑部？因为脑部脑肿瘤的人会头痛，而且一般来头壳疼的人目睭拢会雾气。为什么？因为咱人伫脑内底面有两条线是通哈，通咱的目睭的，所以呢，这种的是去检查一下比较较好哦。可是。如果是平静起来了吼，连续头壳疼，即马讲个偏头痛，你连续。

要听三个月，啊是逐个月拢有听十五天，啊是甚至听到八天以上，搁听到胃梗的人咧，安尼就是啥？这叫做已经变成是一个慢性的偏头痛，所以你卖我头壳疼，变成慢性的，我那就很麻烦了。你整个变成长期拢爱啥？爱食药啊？哇，那就很麻烦了吼。所以你啊头壳呐疼到真正真严重咧，上好是去有医生检查者，这个比如讲包括咱都在讲额叶啊、顶叶啦、颞叶啦、杏仁呐、啊。那么这种跟认知有关系，跟你的疼有关系呢？后摆你将来怎么变成啥？包括着你的脑、诶脑神经、脑神经的回路呢，从老化、诶提早退化，所以偏头痛伤尖呢，有那提早脑退化、提早老人痴呆哟，感恩不过。来呀，第二是安尼呢，各位注意了什么呢？你敢知够一个小姐啊？咱也是看，我拢讲话，恁来看到灯后乌点的，爱去检查看背网的情无点着。可是这代志不是这么简单哦，有一个小姐哦，这个小姐呢36岁，啊伊但是感觉目睭奇怪呢，奈看到光哦有乌点无大劲哦，佮雾气啊，突然间目睭拢雾气，而且呢，愈来愈严重，哇，较紧的紧去看眼科，安同阿伟，您敢要相信？伊的目睭竟然有肿瘤呢？哈，那严重，虽然有时啊。当然，想是卖拄着，不过咱也感觉怪怪，你要紧去看医生，去有专业的人给你检查。比如你若看到画面弯弯翘翘，安尼就是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闪光，爱注意视网的病变；目睭尾有闪的闪的闪的，迄个有迄光啊，迄个啥玻璃体裂开。啊，你若看到光呢，有一点一点黑点呢，愈来愈白愈侪呢，你要紧去做啥散瞳、点散瞳呢？去检查看是不是有这个视网的病变无？这个都是要小心的。譬如说你来去有眼科医生看，你干嘛看更有一点乌点？啊，医生开药给你点呢？一礼拜内底 OK 了，无问题，安尼就是 OK。那如果是无，愈来愈侪点乌点呢？安尼你唔忙 OK 啊？啊，进去去给医生去点一种叫做散瞳的，一种药啊，佮点落去了呢，会当看出你的视网有没有病变哦。所以不要小小病唔医啊，变大病就麻烦了。来，我来个唱歌哈，咱的卢先生的歌《车在何处》，我给你唱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那是讲哦，咱新朋友有买咱的产品的人，唔知要哪使用。也是咱的新朋友，唔知有帮伫对，拢卡你要给咱问咱的姑娘引导，给你帮忙，给你服务哈。空八空空469469，先给恁。一个一个，我为着要希望和咱这客家朋友呢，会当哦好好的讲客家话，所以我按后个月开始，我有请一个助理是客家人啊，迄闽南的客家小妹啊，所以呢，你若要讲客家话，我是简单的还可以啦吼，啊，客家较深入就那么所以呢，那么咱10月下个月开始。有一个客家小妹也来上班哈，所以你们可以尽量的讲客家话，都来就不得是没问题哦哈。来，听我唱歌，车在何处来试试。

在何处？那么这主唱的人是什么人？古来人，包括桂金花，包括是梁山大都有哈。那这是咱这个卢先生点名拍摄。我跟你唱呢，我无请歌星呢，抱歉呢，是咪马先的是呢。来呀，物件，古早人拢讲哦，话未使乱讲，啊，饭未当，饭未当乱食，可以吗？不可以。现在也是饭不能乱吃，尤其是有慢性病的人，有慢性病人什么水果都可以乱吃吗？也不可以的。譬如说我们长有说了一个是什么呢？这个譬如说油气不好的人啊，一次吃两粒油啦，懂啊喂，这人慢性的油气病第四期呢，竟然吃两粒油就去啦，吃这整身骨没烂，人胸闷啦，哎呦喂，真的煮出死路呢，你感觉不对，因为来对一万来对，就湖南香豆素被家里满不加哈尼啊济吼啊，尤其是你来一根西药剂人是上个是卖价，然后啊你来慢性尤其本身是求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嘞，吃一万两万，迄种还可以的，然后所以呢，莫乱吃诶物件，当然嘛免乱吃青菜汁，当然嘛未使禁药哦，啊个更加未使乱吃药啊。哇，从张伯伦新闻报了一个先生感染一个感冒吼。结果感冒真正真歹，运去得到这种上界歹的病毒哦。然后食类固醇的药啊，伊即马一世人拢爱食类固醇的药啊。一脚哦，垫了几种纳菌啊，鞋啊穿了几种穿袂落去。甚至个一个先生啊，昨咱有讲无禁药啊，为了开会讲禁药啊，禁一个啥？哎呦，放药怎放袂出来？为什么？伊也怎缩起来？怎变形了？伊膀胱哦大个成啥呢？细粒白球遐尼大粒。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哦物件袂当乱食，尤其是你有慢性病，即马都只咱讲的建议呢。尤其是你那是慢有已经有放药起泡白的人，水分更加爱啉有够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啊是咱的好朋友，你有啉温温的茶无？啊你有做提肛滑无？哎呦！我拢安尼千交代万交代呢，我有到乌鲁塞呢，逐工在甲恁念呢，希望恁拢安那啉茶要慢慢啊啉呐吼，啉茶吼，来外口甲接者来啉茶吼，就是讲吼对咱介重要，因呢讲起来咱人是啥物最做诶，当然咯，咱女性诶体重来。

0: 都有70%是水，男性体重内都有60%是水。当然，咱咧啉啥？啉白茶，你敢会当啉饮料？啊，是啉迄种果菜酱？啊，是啉茶叶代替白茶可以吗？甲恁报告，不可以的。绝对问我啊，我今日又啉做者咖啡啦，啊，我今日啉做者茶叶啦，应该是水分有够，歹势，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饮料加的咖啡，咖啡就是有咖啡因啊。茶叶来这边有啥物茶碱呐、啊？啊，你那边个超生无？有超生啊吼。所以呢，如果是你啉，你本身有尿酸，啊，你真爱啉高茶，你个真爱啉茶叶。我来讲哦，咱这茶叶咖啡因比咖啡加两倍，点在。但是除了是安尼的以外，咱这天气呐，如果个老真济寒，你个无甲补充的水分呢，怎变成你尿的浓度会过高啊？浓度呐过高，当然咱的代谢会不得入管呢。当然你到要得结晶啊，结晶的啥？我结晶啊。对不对？哦，从一个35岁的工程师就是安尼啊。哦，伊是还好意啊，伊是本身是为了什么减肥？哦，啊，饮料无啉吗？有啦，有哪有啉？过去啉有糖的，即摆啉无糖安尼啦。但是拢啉啥？花泡定的水。伊想讲，啊，就有那同款水嘛，吼，伊加加迄个花泡定。啊么，啊那无就是拢啉啥？茶叶、高茶、红茶，拢喝浓茶的对啊啦。哎呦，这个人哦，结果呢，伊拢感觉奇怪，我那体重拢无减了，我都袂啉甜的，奈各种同款的吼。啊，而且吼，奇怪人敢那怪怪，腰安那酸酸的，真去检查，啊，懂啊话啊，伊结石啊呢，竟然是结石呢，哎呀，为什么？因为伊个浓度增加，然后上个重要是啥？这个无，伊无啥，啊，外口接者，外口电话接者，伊无啉白茶，伊完全没有喝白开水，伊全部拢啉茶叶代替。哈，安尼可以噻？当然是不可以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定讲过哦，我唔是讲叫你卖啉茶叶，嘛唔是叫你卖啉咖啡。其实我做鼓励大家好朋友啉啥茶叶甲咖啡，尤其是那么讲过，那是咖啡就感觉啉三杯以来拢没有关系，对咱点的心血管有帮助。啊，不过你唔是啊，你拢无咧啉白茶代。敢那用迄代替呢？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那么如果是你本身个咧运动，啊，最近个流汗个流钙济，甚至呢，你个最近个补充无够，你敢知会发生啥问题？嗯，因为得着横纹肌溶解呢，那你腱肌吧怎么变成比破坏？那你这肌球蛋白浓度相关的时阵，你油脂的功能的损伤呢，放尿的减少呢，甚至有些严重的无尿呢？迄阵你叫做横纹肌溶解，严重的第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爱啉茶无？要啦，啊啉冰茶唔好，啉白茶就可以了吼。那如果是你真够高腰的人，那么讲过咧啉茶，慢慢啊啉一罐咧，甲恁建议，真够水啉茶水放个人，咱咖啡吼卖啉超过三杯，因为咖啡的咖啡因甲茶叶咖啡因会好利有利尿的作用，会变成你愈高腰。哦，啊，虽然定甲咱建议啉茶，慢慢啊啉哦。超过40以上的人，一定爱做体干活，个兼做打卡地哦。来，你好，你好，
1: 是宋阿姨。
0: 嘿，是你好。
1: 我请问你咧。
0: 没咧，请讲下来。
1: 我有气无好啊，先做。
0: 有气无好，哎呦。

0: 在经理，那么这些贵金和神仙收起来，咱的黄太太收店没有来，谢谢。来李贺你好。
1: 哦，秀爽李贺。
0: 来李贺。
1: 嗯。啊，我去改看两罐产品。
0: 哦，产品卖讲什么贵数吗？嘿。
1: 嗯。
0: 什么贵数？嘿。
1: 啊。
0: 什么贵数啦？
1: 啊，食了好啊。
0: 哦，那食了安那好来请讲来。啊。食了安那好来请讲嘿。
1: 啊，就。
0: 嗯。
1: 就放尿也好。
0: 放尿较袂。
1: 大便也好。
0: 较袂搞尿吗？
1: 哎。
0: 哦。
1: 啊，困嘛好呢。
0: 啊，困也好哦。
1: 困也好。
0: 安尼好啊，阿尚好，安尼看嘞看嘞，好啊，改两等哈。好，来感谢你，谢谢。
2: 好愛喔
0: 嘿
2: 好愛
0: 没有好愛啦
2: 我喔
0: 黃女士嗎
2: 我吃比較好跟真有禮貌喔
0: 嘿
2: 打案啦刷下那種跟人喔騎起來喔跟人敬禮喔
0: 喔阿達里曼的ことね
2: 我都是說你丟丟好那就夠水騎起來敬禮呢
0: 謝謝謝謝
2: 我騎你的三分金寶
0: 喔
2: 吃五天而已
0: 喔這樣喔
2: 放著氣泡就沒有了
0: 哎呦哎呦，三片老姐叫你喝哦，哇，好棒好棒！
2: 哈哈哈
0: 哈哈！哦，你安尼紧嘞吼，
2: 哎、欸，
0: 好，安尼再继续看嘞看嘞，看看两张哈。大嫂，谢谢。李贺你好。
3: 那李贺，我要做更新哦。
0: 哦，来车工来，谢谢三片老姐、欸、来车工嘿。
3: 哎、欸，我食这個三鲜金宝哈、哦。
0: 嗯。
3: 哎，我本来是做搞料呀。
0: 嗯。
3: 啊，食这個三鲜金宝哈、哦，差不多半罐多哈，哦，就差足多呀。
0: 哦。较袂高兴吗？
3: 哎、欸，对，迄、哦、个，哎、欸，也袂定安尼撞。
0: 哦，安尼计，安尼计就好得着，嗯。

0: 感谢你哈，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哦，再两顿哦，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我的三千金木食个未上着安尼哦，
1: 金木未无，阿未到平素就错了看，阿看后壁面拢淡淡。
0: 阿金木未哦。
1: 哪讲你怎喏？无爱再过去话诶，红红停咗臭味香，阿金木未啊啦。
0: 金木未上着啊。
1: 我一罐吼，食完啦，我今日先去挂迄罐啦，食完咯。
0: 哦。
1: 下面过来挂，我报阮一个头皮，我做林志刚嘛。
0: 好、哦，感谢你去搞阮小本呢。好，感谢大姐，哎，保重啊哈，谢谢你哦，谢谢，谢谢。
2: 啊！你嘿，我买药啊，拢是。
0: 马健，马健，产品就卖讲啊哈。
2: 好，谢谢你。食袂歹啦哈。
0: 哦，啊，你是食啊那好。
2: 嘿，你放较袂遐，暗时啊较好放，较袂放遐侪个。
0: 算较袂够药啦吼。
2: 嘿嘿。
0: 哦，啊，你好呢。哈，好。
2: 啊，阮一月，阮一月恁两个阿公无食。
0: 好，马健啊，健康康健啊，阿妹，好，保重，嗨，谢谢。来哟。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拢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得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各个放药一面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家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会记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啦。
0: 哎、欸，是你好。你电风扇一边啊，较袂是有声嘿啦。
3: 喂。
0: 哎、欸，你好，你好。
3: 哎、欸，小姐哦，
0: 我先生你好呢，阿三你电动牙边啊，嘿呼呼叫嘿，阿那，
3: 阿廖，
0: 嘿，什么技术嘿？
3: 我要甲你请教讲，问一下讲吼，放尿的气泡啊啊，个安油油安尼是？
0: 好，来等一下，接一下线咯。嗨，谢谢。你好，喂喂喂，打住耳机，打住耳机，喂，你好，你好。
4: 哎、欸，迄落啥？我今日问迄落食药水的关偌济？
0: 好，来接一下线咯。嗨，谢谢。来，咱的好朋友，我有讲过，咱有登记上的点数，伫咱这抓客啊挂。我是不是拢讲抓客啊挂？有一个台北，有一个阿嬷，已经甲我骂有够一摆啊！不只是骂我，佮骂我的助理。今日伊卡来甲我骂我歹听嘞，迄人的嘴较遮尔歹，八十几岁嘴较遮尔歹。伊讲伊要叫伊那老伴吼，伫网络去甲我宣传，讲宣传秀线拢乖爱老人。为什么呢？因为伊是老客啊，伊是老干啊挂，伊毋是老抓客啊挂，啊我拢是讲抓客啊挂。伊讲我伫商店明明拢讲干啊挂，我讲无阿桑，我从来冇讲过干啊挂呢，我拢讲抓客啊挂。结果呢，伊家己讲老的干啊挂，啊伊即马就要求讲哦，叫我嘛爱送伊一罐就对啦，十个挂爱送伊一点啦。啊我讲这我袂当决定，因为我毋是头家啊。我处会不是我，头家不是我，我甲讲阿无你开去公司看公司的安那回答，啊公司当然讲袂使照规矩，安那大家拢要安那，我要安怎对不对？所以呢，结果这个阿妈安那了开始又搞骂呢，骂我歹听，骂个用泪，你不知？我靠，我老人嘴遮歹安尼啊，我真拢唔睬伊去在多泪用泪呢，佮甚至甲我强悍呢，讲要伫网络甲我宣传，讲我是骗人的人呢。我讲阿妈，你家己听唔到起个啦。我讲，如果我若讲干那歌，阿唔是全部我听有，大家拢总会当来甲我换吗？咱别人都未听唔到，为什么听唔到？佫竟然是十罐啊，才咧听，佮咧听唔到。我拢讲抓客歌，我绝对袂去讲干那歌。所以麻烦咱的好朋友，你那边老去是老啥？爱老抓客歌，干那歌就是迄个干那内底迄个干那歌，叫做干那歌。抓客是外口迄个包装迄个抓客歌咧砍的迄、那个。所以你来听好着，唔好讲我讲无清楚，其实我讲解清楚啦哈。来，我今麦为大家唱歌来杀气哟，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对不起哦，我来切换一下哦，这个，我来等我一下，来等一下嘞，我一个。

咱现场的肯定呢，我今麦先来个啊，换八首歌好啊哈，咱来个换八首，这个是什么歌呢？等下上课我等下再唱哈，我先来个唱这个三年呐、啊，左三年右三年呢，三国语的，然后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等下上课我等下再唱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三年，谢谢。

0: 找人介一人最好听的是蔡琴，我来无甲请蔡琴了，我改唱安尼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虽然个你好，不然个卡你拜哦。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哪里人你好？
1: 喂，是哪里好？
0: 你刚刚过年你来，请讲一下。
1: 嘿嘿嘿，
0: 你讲。
1: 那个爱的多难哦，脑风出的很好。
0: 脑胀。
1: 会连电，嘿。
0: 你讲你啦。你讲你讲，哎呀，得那你你跳哪较好的对啦吼，头脑较好。
1: 脑痛很好，我听听到是十年了。
0: 脑
1: 痛一天都会减量就好了。
0: 你讲是头痛吗？头痛的对啦吼，
2: 头
1: 痛。头痛，
0: 头痛，
1: 听到四十年。
0: 四十年哦。
1: 哎。
0: 哦哦哦。
1: 啊，就一天都一罐外呢呀，一点小无感觉，不要第二罐才感觉。
0: 感觉袂疼呢哦。
1: 感觉好气啊，
0: 好气啊，
1: 感觉好气啊！
0: 哦，四十年的头痛，我呢继续看嘞看嘞，袂使停啊，阿妹，哦，不中啊，感谢你，感谢你，谢谢。李哥你好，
3: 喂，我要找秀贤，
0: 哎、欸，我是你好，嘿，
3: 秀贤，我跟你讲哦，
0: 好喝，
3: 哇，赢。

0: 六号啊，六点六号啊。
1: 家里阿雅德那今晚拢吃火困。
0: 三片我不就哇，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1: 今晚拢无食迄镇定剂咯呢。
0: 你们讲镇定剂哦。
1: 我加了。
0: 哎呦，好棒哦！安尼好棒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啊！哎呀，好棒哦！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到明清明净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杯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正港昆明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梨哦。那么呢，咱个有啥物呢？哎，甜点呢？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个有回魂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甜点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喝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若较慢的好边，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啊那较好只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存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两位。
2: 阿秀生吗？
0: 哎，是，你好，你好。
2: 阿秀生。
0: 哎，什么贵属吗？
2: 我喜欢那样，恐怕我有路呢。内部呢，一带的习惯了。
0: 内部在那里熊，哎，这种我妈去回来噻，休战起来，啊，困没起的对了，来一线哦，哎，谢谢。其实呢，我讲坦白话啦吼，这个阿妈啦，好好讲哦，我讲真的，人拢是需要尊重，无唔对，阿妈爱讲理由啊，爱讲理，啊，我嘛请伊靠公司，啊，公司嘛有甲处理啊，安尼你隔壁来搞我咩？我讲真的，我送物件什么脚踏板啊？保温瓶啊，我拢足感赏，我拢送我好朋友。敢会迄罐钱我出袂起吗？我是出得起哦，可是伊毋是呢，伊反应差，也去走，一直甲我累呢。累到我强强想讲，靠，有一个老人嘴遮尔歹，累到我强强要流目屎，我讲，那有必要甲我骂到安尼啦？所以我从本来是想讲，要甲公司好啊讲，叫伊看公司有该处理啊啦。但是我感觉讲哦。咱人吼、哦，不管少年老拢同款，咱来讲理，讲理由，啊唔忙无讲理，佮甚至呢，翻查佮压抑，找佮用强强要甲人啥电视安尼，我是觉得这样不好啦。啊，有理走遍天下嘛吼，所以呢，也希望迄阿嬷唔忙佮看来搞我骂啊吼，拜托你哈。哪有恁人的情绪会用到甚物点在？心脏、困眠，过来胃肠。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啊胃较无好的人，胃无好当然是家己食食无正常，食食拢定定吼，无照时间食饭有关的以外，其实跟啥物有关的？跟咱的情绪啊，情绪佫有包括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啊，佫来佫一个啥压力，这种会造成胃，咱的胃佮肠啊蠕动会变伤过紧的对啊，啊，佫来你食饭拢食伤过紧，所以不过咱即马咱台湾哦，平均差不多三个人够这样啥。卫生得了哦，这么多呢，表示啥？这数字哦，真的很多呢。虽然平时吃物件、吃饭的时阵哦，唔好讲话，唔好生气，爱慢慢来补。上无至少一顿饭爱吃二十分钟，一嘴饭爱补二十下，安尼对咱的消化、对咱的下海、对咱的对咱的牙齿也有帮助。而且唾液嘛，对咱更加好。所以咱的那边胃若不好的人呢，真的脾气要稍微改一下哦，哈。所以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那么时间的关系，秀丹姐，我刷卡带你，谢谢你。哎，阿里嘎多，我在马西达，谢谢你哦，谢谢。

0: 去。无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你要走，这首歌主唱是余音音，而不是龙飘飘哈。不是什么国语歌，全部拢龙飘飘唱的啦哈。那么这首歌是余音音所唱的，咱这刘太太说点没来，谢谢你。
1: 啊，听你的话哦。
0: 好好，听我的话。
1: 啊，准备，准备，我要有朋友哦。
0: 好好。
1: 啊，你我讲讲叫我吼，
0: 嗯，
1: 继续接嘛吼。
0: 是是是是。
1: 啊，我今晚吼，他刚三个月检查一届哦，啊，这我继续接哦。
0: 好。正常吼，从我这九十几哦。
1: 99
0: 哦，来上面都不接了。
1: 阿丽，
0: 阿丽有接到你上线直播呢啦。
1: 是啦。
0: 哎呦呀，好啦好啦好啦。
1: 我只讲啊，继续接。
0: 跟你讲的继续接啦。
1: 叫慢哦，慢哦，慢哦。
0: 行啦。
1: 对啦。
0: 啊，上个健康，莫得着慢性病啦，莫得着慢性病啦哈。
1: 对对哦。
0: 嘿，哦，你阿丽有听话，有听话，好好好。
1: 啊，好棒。
0: 好棒。
1: 我这个吃海参人不用。
0: 胃肠
1: 就
0: 做好诶。哦，安尼好，哎呦，各位等好，安尼好，好好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啥讲诶？来。
2: 我姓爽哈。
0: 哎。嘿。三妹姐。
2: 讲好话啊，阿个。
0: 啥讲嘿？
2: 三姓申报。
0: 啊，阿姐啦，那好。
2: 申报哦，食了诶，大便都顺咧。
0: 哦，好好好，好。嗯。好好好，安尼再感恩到小宝，谢谢。
3: 食一碗阁袂歹。
0: 哦，来三片好食，你食到安那好，来讲重点起来。
3: 重点哦，我也要谈话试试一下五点五。
0: 哎呦，哦，好棒嘞，五点五好棒嘞。
3: 嗯，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嗯嗯。
3: 那个，
0: 嘿，
3: 我也未到，未
0: 食到你了
3: 嘛，足好味啦。我那唔八个客咯。
0: 哦，唔八个牙嘿，哦，安尼好啦。好，吴妈妈，安尼保重嘞，好。没有，我就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成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一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吃就怎讲好的对安尼哦吼，不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甲食咱这款三成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莫袂记哦，咱长期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吼。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你罐的点数也是你的哦，所以甲留起来哈。嘉禾嘉给咱到小宝一箱公格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力刚，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来不收听这部分个人

我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夜档个转，咱的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也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德叫我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和平夜档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我讲过，咱台湾的健保世界堪称上好，真的不是我娱乐，是全世界大家的娱乐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的健保够一个盖好是《西游记》以外，够一个长照。这个长照呢，咱的好朋友，咱长照会当帮助真济人。你要看有一个小学，一个年轻人。为了顾阿嬷，顾个阿嬷肚巴肚，你啊看烦呐。所以呢，我希望咱的好朋友吼，恁后摆来要投票，或者立法委员吼，恁来看清楚，唔好像即马这恶势力，迄人济，因靠着人济吼，拢选，因拢杀乌白乱杀呐，拢，因拢是选伊个对因有利的，得好通过。结果呢，你啊看长照也共减少。公务人员的灯无人去通个吹，公务人员扩边的无纸通个影印，交通费无钱通个纳，无通个纳交通费济，如这个出差，这种种足济啦，因就是靠着因人济吼，牙手着赢，所以成恶势力啦。我来甲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甲长照有关系。日本哦，过去咱不卖讲日本，搁台湾嘛是咱有一寡风俗习惯，对不对？那日本有一个无好的风俗习惯是啥物？古早，可能个变鬼古早。迄个年代哦，我刚才捌讲过这个故事吼，就是爸爸是大人哦，也是厝的人，只要有人变成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厝的人照顾的时阵呢，都爱个爱去山顶。哈，爱去山顶要创啊？去野兽个食，因为无能力啊。古早的人要探食哦，足困难呢。无通做工呢，要食三顿饱都有困难，来搁饲一个，搁倒伫眠床要安怎？对不对？有一个家庭啊，因妈妈这个伊是大囝，然后哦，伊有兄弟有小弟小妹，无人要照顾伊这个妈妈。啊，伊要安怎？伊有三个囡仔照顾啊，有哪得爱去做事啦、啊？啊，去共做工，四界做工才有钱啊。结果啊！因妈妈说总跋倒，无法度爬起来。伊甲因囝讲，你爱妈妈来去山顶。伊讲我爱你去山顶要创啊？你唔要拖，我唔爱拖累你啦。阿囝，你爱饲三个囝呢？你的小弟小妹都无要甲我顾啊！啊，恁两个翁仔某做甲无面，无去三比八。恁某，你是我的媳妇，三干那乌打三。你甲我减我一个人的负担，你会较袂遮辛苦。伊叫因囝个爱呀，爱去山顶啊！因新妇无爱呢，甲因大家以为一直好。妈，我如果无通个食，阮两个阿公婆一定会倾一碗饭互你食到饱，袂啦，袂互你枵着啦。但是伊坚持袂，叫因囝一定爱个。你若无甲我爱去山顶，你不好。伊真那个爱呀，这个囝贵个哦，贵个叫妈妈起来互伊爱，伊个爱。真正要甲爱去山顶，伊惊人看到，所以利用暗时啊。啊，结果呢？结果用暗时啊，路山路嘛，对不对？啊，你较早靠手电，那么用迄个点点啊，火对不对啊？啊，因老母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伊身躯扎出一个刀啊，因囝甲爱的吼，伊一路沿路拢野刀啊，哈？啊，野刀要创啊？结果因囝有看到因老母夜刀啊，伊讲妈妈你夜刀啊要创啊？你想要倒转来呢？伊讲妈妈，你决定啊，你若要倒转来，我按你倒转来啦，我唔要你去你山顶啊。因老母甲讲啥？未使，你一定爱我去你厝诶，减一个人负担，就是减一个人开销呢。恁翁仔某吼会做事，会做牛，做马，做事未使。伊讲我夜刀啊。我就是要希望你等下爱我去山顶的时阵哦，这野兽足济啊！我若无夜刀啊吼，这路暗摸摸你看无路，你看刀啊，你等下要转去哦，
看这个岛啊沿路安尼。

回去，你就不会怕到了。好，他老母是哪说哪哭啊，他怕是准跪了哭，跟我说阿母我不爱，我不爱你去山顶了，我不爱，我不爱，我要跟你回来，咱回来，回来，咱来回啊，我不让你咬到，我比较艰苦也没关系，我要跟你回来，我不让你去山顶。真会跟他老母爱呢，他老母不爱哦，他会跟爱呢，真的爱回他家。爱这媳妇呢，整个都没睡，他没法睡，他不敢啊，因为他婆婆对他很好，他大家对他很好，他不敢啊，一直哭，他听到脚步声哦，当作是他老公回来而已，他看到他婆他老爱到他婆婆婆婆呢，他整一路在房间客厅中一直跪，哪跪哪走，我跪出来跟他老母说，妈你回来啊，你回来啊，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整因好因安人家这个代志，家伊讲妈妈吼，佮惊我去有野兽食去，安那用野刀啊。好，两个阿公阿婆甲老母，我三个是哭噶，佮包括遐孙啊，咧哭噶。这就是啥呢？古早时代，因为无健无长照，无健保无福利，啊，即嘛日本嘛是同款，拢是因为高年龄层的，甲咱台湾同款。所以咱无论如何，我希望咱拉住边个好朋友呢，对咱社会，比如讲帮助租厝的医生，包括囡仔读册医生，包括补助囡仔成长的医生，包括着长照的医生，拜托你那个收我掉，你那个过掉，看对一个立法委员给咱删掉，迄、那个立法委员就可以卖回做，这是咱台湾人的福利呢，咱家己缴税金的福利，你不知？这是缴税金来的福利呢，无政府有啥物？赖总统要个明年，搁要发10万，因为咱经济成长比人较悬，咱11啦。你敢知？我咧想着迄个故事，我家己我拄则家己哪讲家己哪流目屎。我感觉讲哦，这个家庭哈尔美满啊，因为古早是真正是无法度啦，食袂饱啦。你听讲哦，迄一碗饭三四个人做伙食呢呢。啊，搁无饭，搁是食番薯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收我掉。国家是咱的，那对咱百姓有利的福利呢，恁来收我掉。看对一个立法委员好大，甲咱删掉。迄、那个立法委员也是迄个动，咱就卖互伊掉。为什么？因为伊袂当我咱无福利呀、啊。啊，无呢，恁无替家己争取呢，拢我急着因安尼删哦，反正为非作三者安尼哦，底下做成罗马安尼，急着因删哦，要删掉就删掉安尼哦。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我首先给您拜托，真正对咱百姓有帮助，尤其是这个长照呢，您的医生绝对忙活，你删掉一定要给修掉。希望好朋友帮这个忙，因为咱百姓需要很多福利，需要很多哦税金帮助我们这些百姓哦哈。来呀，我要来个唱歌杀客哟！来，我来唱歌，我呢，我家己咧广告书拢写。家己讲个老话塞，啊，讲过说家己，家己讲个老话塞，讲伊个这个目红啊，鼻塞甜啊，哎呀，真的可怜，开玩笑的是呢。啊，木卡西诺希多啊呢，红多尼奥，我看你莫奈，那你莫奈呢，连我莫奈呢，他们莫诺莫奈，生命当中无呢，真的很可怜哈。阿妈年代，较早工农吃番薯签的年代，真的很辛苦哈。来，我来给唱歌。杀气哟！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长照呢？因为我明仔载要去看我一个朋友。我这朋友的感官高，我拢是单身一个，然后但是伊真不听伊，唔是伊哦，是伊哥哥甲大爷姐姐两个人订婚。因兄哥嘛无结婚哦，啊因弟姐有结婚离婚，佮拢来住伫伊遐。我惨啊，一个订婚就惨啊，两个订婚啊。伊讲哦，秀仙，好个再有长照健保呢，好个再有健保呢，无即声哦，伊变啊去照顾两兄哥甲大姐啊，甲姐姐啊。拢会来改倒洗，改倒洗身躯呢，倒出来去看伊，去复健呢。真的，咱的福，这个健保福利真的太好了吼。虽然身体还够好哈，但是咱有真济病，咱拢好病，我拢定甲咱讲，唔茫去得着啥慢性病，尤其是虾米呢？心血管隔陷，中风就是一来。但是这个高血压的头前有真多是什么？是什么情形来？那不是腰肌有问题，啊，无就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糖尿病大部分呢，差不多有六七成拢有啥？有高血压，有心脏的问题。所以血糖呐控制了无好，伊不是干那单单西药剂的问题呢，是心血管引起的啥？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包括的目睭是。出问题啊，拢是跟血管有关的，拢是因为血糖控制了无好来。今日新闻就报了一个四十几岁男性，这个人吼、哦、四十几岁呢，想讲啊，我少年呐、啊，迄食物件拢食油炸类呢，拢食饮料呢，伊无咧啉白茶呢，而且当食啥，食胖啊。那么有一间公司咧检查身体，去检查安东阿伟，伊个康巴个血糖偌高，你敢知？要到500。哎呦喂啊，要到500呢！阿姨吼，伊甲医生讲安那，你毋知？医生，我只是感觉目睭哦怪怪尔，无啥物啊，头壳戆戆尔，无啥物。

0: 其他的什么竞争呢？什么呢？医生搁一个甲检查落去哦，哇惨嘛！伊个眼底死亡的微血管憋气啊，无怪伊讲，敢那讲伊目睭怪怪安尼啦。医生甲讲，你无紧治疗，你要清命哩。然后不只是安尼哦，伊个视网膜的微血管憋气以外呢，搁包括了什么点？伊个血压吧，飙到170，飙到180几啊！啊，安尼个头壳小可戆戆了，啊，这个人毛个有个白目个呢。伊平常时拢是果汁啦、汽水啦、饮料，无咧绝对无咧拼，无咧啉白茶就对啊啦。或啊那是啊那是食，就是食油炸的啦，食迄炸薯条啦、炸鸡啦、吼鸡块啦，拢是食这种物件，食饼啦、食糕点类啦，哎呦喂啊！所以伊饭后看饭个要个500，你看伊饭后咧，个路不得了。所以这就是啥？家己袂爱惜家己呀。啊，因为伊讲啊，我唔是医生啊，我哪会知？一句唔知就无代哦，歹势。你一句唔知哦，会总造成你病发症的，拢总会来找你哦，吼。所以今麦目前伫咱台湾有250几万人有糖分的人呢，讲差不多50%的人呢，血糖拢无达标，就是讲有50%的人呢，血糖拢无这个无稳定。而且咱有讲过哦，伫咱台湾有得着糖尿病，差不多70%人拢是40岁以上的人。那40岁以上的人，那是你有糖尿病，差不多平均到5到10档的人呢。一般来讲哦，这个病变的几率已经要愈来愈悬。就是讲哦，为人工课无用啦，尤其有一个先生呢，伊50岁啊，50几岁啊，伊敢那伊科技公司的经营的对啊，工课啊无用啊。啊，常常出国啦，伊个有糖尿病7档呢。伊讲伊想要甲努力甲控制吼，哇，糖化血色素呢，一个拢是伫7、8以上安尼啦。啊，但是啊，伊个惊乱加药啊，个惊血糖个伤低啦，哇，伊讲伊足困扰。所以有糖尿病，上个是卖得着糖尿病，啊，若无真正啊，表面的并发症哦，介麻烦。虽然常讲一句啊，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骨卡、骨镜头、甲西游记啦。虽然食食来控制无要啦，一定爱控制吼，爱牛血糖，啊，酒那啉有够，啊，过来爱运动，睏眠嘛是爱睏了有够哦，安尼血糖才袂压悬哦吼。甲恁建议好朋友。好啦，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
1: 我少年无控制糖分，食了。较控制，
0: 今麦有糖分啊吼，来先去接一下哦，嗨，谢谢。

0: 亲家，那么这是诗人家的陈随意说前面哦，写人家作为诗人的这个林大姐说的没，他跟我一样都喜欢诗人。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就说你好，我台中八股吴陈大姐。
0: 哎呦哈，你讲啥？
1: 糖尿病好嘞。
0: 来，三片小姐，你讲讲咱的三片全部糖尿病正常啊你？
1: 拢好起啊啦。
0: 哇，太棒了！你看哈、哦，有够好，有够好，好。
1: 哎呀，5.8呢。
0: 哎呦，好棒哦！是糖化血色素，讲好讲好，哇，棒 ，very good。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陈大姐，谢谢。来，另外你好。
2: 嗨，你好，
0: 是我秋爽，你好。
2: 嗨，你好。
0: 嗨，
2: 今天三星金宝不是把食肝火疼命呢？
0: 三片都不吃，啊，去食什么菜？该好，你讲起来嘿。
2: 因为之前我的哥哥
0: 伊
2: 在人家肝火疼，啊，我时阵伊在甲我讲，没啊，你哪卖姐姐来吃？你身体遐歹，你哪卖姐姐？我讲哥。
0: 我会疼，你现在吃了，你说重点嘿。
2: 我买酒，我想想讲好啊，伊讲我身体无好，无我加少，算讲我身体蛮好安尼啊。结果他竟然把我的血糖拉起来。
0: 哦，你原底是低血糖的对啦吼。
2: 对，所以讲降血糖，未必呢，他真的还把我的血糖拉起来呢，我
0: 今天
2: 先来做高血压呢。
0: 哦，好棒好棒，要不然低血糖也危险呢嘿。嘿啊，哦，安尼不错不错。
2: 哦，你唔是讲过糖尿呢？
0: 我拢无安尼，我嘛拢咧保养呢，我嘛是拢咧保养呢。好好人来个食嘛，该好。
2: 我迄阵哥哥咧甲我讲，我想讲好啊，啊无保养嘛好。
0: 对啊，那你的观念袂歹，不错的不错。哎，继续努力，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先生你好。
0: 好，
3: 李先生
0: 你好。
3: 我要做
0: 电解。我来讲重点来，什么我不记得来，
3: 请讲
0: 来。
3: 我食钙固定食无就买排唔。
0: 不。
3: 排无我无讲腰痛，脚痛，开成背痛，腰二开啥，电解食拢可以。
0: 哦，李大哥嘛吼，来保重哦，保重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是什么？
0: 嘿，是你好。
4: 哎，你好。
0: 嗨。
4: 我给你见见一下。
0: 好、哦、来，生病了不接，谢谢大姐来，请讲起来，谢谢。
4: 三千金宝哈。
0: 嘿。
4: 我本来全部拢400。
0: 哦。
4: 啊，牛三高也拢400。
0: 哦。
4: 啊，这个去看医生，讲成败啦。
0: 哦。
4: 先生败啦。
0: 啊，去查一下。
4: 你讲我吃啥？我无啊。

0: 我炒你这哦，
1: 炒好多无？
0: 有啊，炒过四八变八六个，炒过
1: 多。哦，我怕变这样呢。
0: 哎，好好，身体够好啦哈。哎呀，大姐，感恩你哦，哎，你顶跟他乖乖，安尼好哈，谢谢你，谢谢。
2: 我拢食恁的三鲜三
0: 宝啦。哎呀，三鲜唔好讲，三鲜唔好讲嘿。
2: 啊，礼拜啦，礼拜啦。
0: 啊，食了那好呢，食了那好呢，嘿。
2: 对啊，我都咩固定有我慢我糖尿病啊。
0: 哦，安尼对啦。
2: 我遐挂我五天班有糖尿病，啊，我拢开始食恁的三鲜三宝
0: 哦。嘿嘿。
2: 哦，即马拢
0: 稳定啦，拢稳定就对啦。
2: 拢九
0: 十几啊。哦，安尼九十几好啊。
2: 八空大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
2: 我即马拢爱食食到我。
0: 大会领导啊啦！哎，好，谢谢，感谢啊！好，安尼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保重我哈，好，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固质，咱这骨头诶，顶骨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咧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接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大准一讲，谢谢。哎，你好。
3: 哎，你好，恭喜。
0: 秀爽家嘿。
3: 哎，我要甲你问讲，你有咧食诶糖分呢？
0: 哦，这部分刷下来，医生。哎，谢谢，等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哎，你好。
4: 哎，小姐。
0: 哎，我秀爽，你好。
4: 哎，啊，这个。糖尿病
0: 哦，哎，接电话先咯，哎，谢谢。来哟，我来个唱这首《妈妈我想你》。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詹雅文，啊，我来个唱哈。啊，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唱歌嘞哦，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妈拢爱想我妈妈，我相信大家拢会啦，唔是干那我尔啦，有妈妈大家拢嘛想。来试试，我要阁甲咱建议一个动作，来注意听哦哈。我刚才有讲过，我阁讲一摆哈。如果是你啉茶吞嘴暖，啉茶会扎到，食物件定啊扎到，吞在讲话嘴暖扎到，咱的好朋友呢，你会当做一个动作，咱倒嘞。啊倒嘞吼，甲双脚的大头部啊翘翘，就是咱倒的呢，啊大头脚是咪本来平平嘛，啊你脚的大头部，咱的脚盘呢甲翘翘，然后呢，咱的头壳压悬，压悬起来看咱的脚，脚盘，就是讲头壳压悬悬起来看你的脚盘，啊心内甲念进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个动作要做三摆，一天上无至少做一摆，这有什么好处？会当帮助你的啥？脑、食道、咽喉较有力，根基吧较有力。因为有人是肌少症，有人是年纪侪会退化，尤其是老人家，大概啉茶拢会去砸掉。你会当用这个方式，安尼了解吼？听无详细，再个卡来。来呀！但是咱人的腱子板啊退化呢，不是干那脑也无烂，包括你的脚腿也无烂呢，尤其是肌少症呢。那么到时啊，咱不只是骨头也无烂，走路容易跌倒，包括咱的关节也退化呢。咱这关节呢会疼，除了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就是讲你软骨啊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柱状骨无够以外呢，当然啦、啊，上个重要一个问题是啥？听风，哈？啊，关节会肿起来？会啦，迄位肿到不然，你毋知严重爱骨卡呢？骨卡头呢？骨卡起来呢？咱诶人起来，这就是有人骨卡呢。所以腰酸管毋是单单腰酸不要紧吼，腰啊甲跌了就好啊吼，会歹歹势哦。你若听风诶时阵，会听到发风哦，听到真诶严重爱骨卡骨肩头啊呢，真正是癌呢，毋是免呢。你敢知影？阁有人哦，阁有一种诶听风是啥？这个叫做运动型的痛风。那么呢，新闻都报了一个人，有一个先生呢、啊。这个先生呢，哎哇，关节痛啦，痛到结果呢，真正是动不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好、哦，啊去开刀呢，医生发觉到伊左手的手翘哦，外观看就是敢若有一粒，一看知是痛风。啊，正边呢？竟然嘛有呢，哈！伊这边竟然吼，迄、那个关节嘞，伊、那个手翘内底面有十几粒的痛风症啊，当阿位从个咽吞啊两下哩大粒啦，吼吼吼！而且毋是干那只皮内底面呢，佮入去伫只筋膜内底佮。

0: 电子肉里面呢，它等于就是有整个笑神经的膜，外面的膜跟三头肌的电子肉全部都把那个跳红椒都把包掉，你有坐吗？十几点呢，啊，当然的话，这人是有生都没在注意你啦。所以我们人的关节疼，我们的好朋友你看不是只有关节，我们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会有包括骨头软骨啦，我们的软骨啦没了减少啦，我们的骨型没够啦，我们的主要危机啦，包括你有生的骨刺以外呢，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疼风也会会正常呢，有人疼风疼到什么骨骹呢，我们有人客就是有人这样去骨骹呢，所以我们的好朋友这种只要关节啦疼都叫做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如果那是呢，这个，咱那是如果那是咱这种骨质骨头来的康康骨质受伤的，叫做慢性的啊，慢性的，就是讲，咱慢性的，就是骨质受伤，伊无听神经，当然啦，也变成呢，你拢无感觉吼，你咱敢那感觉关节疼了，未感觉讲你骨质受伤已经康康啊哦，啊你的你变来怎样？你去牛啊，去牛，你骨质的密度看有够无啊？啊，那无对，什么呢？到时啊，你就变成走路，你奇怪，那更走路拢更跋倒安尼啦。不只是腱子肉有问题，无够，你腱子肉无够有力，以外就是你骨头内底空空怕怕，迄、那个骨质的密度无够，所以背楼梯哦，好脚有够硬的，有够重的啦。迄重甲就像我拍一粒石头的，感觉爬未起安尼啦。啊，落楼梯哦，脚阁会喘呢。那么这个是啥？有骨质受伤。所以咱听讲的急性的，迄、那个急性的，先来去看医生。啊，那慢性诶，歹势，就是慢性病啊。你就是爱长期保养，长期该照顾啊。比如讲有糖分的人，长期爱食药啊。啊，咱骨质疏松的人，就是长期爱补充钙质。而且咱那是长期慢性腱子肉无烂的，你就是爱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譬如讲，这个鸡肉、鱼啊啦、卵啦、啊，包括着咱的这个豆腐啦吼。这种会当食以外，啊，加上的运动，咱人爱靠的有运动啊，咱才会当啥？才会当蛋白质才会变成什么呢？腱子吧，肌肉，不是你凊彩食一蛋白质就变肌肉，不是哦，吼。所以补充钙质一定要的，尤其细早的开始，咱得补充钙质啦。啊，搁检测啥？运动。那么咱运动一天至少要行路行30分钟，啊，搁来听我的建议呢，兼搁做啥？内卡位。啊，内卡位呢，上无至少一盖内30个，一讲爱内卡位2盖，恁有做无？我拢有做，我举手。我若甲恁建议，我拢有做，包括我拄只讲的倒的卡，迄个卡盘翘翘安尼，这我拢有咧做。所以为着咱的健康，咱的长期投资啊，投资吼，唔是要趁钱，是要趁健康呢，对不对啊？无你投资，你干哪要趁钱了？啊，咱来趁健康啊！啊，咱若身体健康，咱就当去打工啊，对不对？咱就当赚着钱啊，对不对？啊，你无健康，你是了钱；无健康的人是开钱，有健康的人是赚钱。你要对一个，较戆的嘛，要健康的啦，对不对？所以保养无要啦，爱补充钙质咯。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喂，
1: 你叫啥呀？
0: 有啥贵事吗？
1: 哦，叫问你嘞，你给你问我。我可以有骨的哈啊，今日在这里过骨嘞。
0: 可以的，来医生哥这边，小蛋姐我今天谢谢。

0: 简梅，那这个是当然是会议清楚请问哈，让这许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准备讲过来吗？来，请讲的来嘿。
1: 我吼，食你的心情真饱，搁食介过节，
0: 啊，
1: 我食头四冬啊。
0: 哦，啊，你食了哪好呢？
1: 啊，我吼，本来去予四间大间病院的医生看，讲脚头有弯，拢爱开刀。啊，我唔敢开。我坚持要食你这两样药啊，就好。啊，我
0: 虚
1: 伪当作话的，因为我食早暗。
0: 吼，啊，即马呢？
1: 啊、我拢正常，
0: 今麦总正常
1: 啊。今麦我都食，
0: 是讲今麦，
1: 无甲一个月就两罐，无甲一个月就两罐。
0: 啊，今麦会惊咯未？
1: 啊，我今麦吼，总啊拢爬楼梯啦，丢拖卡啦，迄个惊路啦，一当惊一条街啊路等等，一走啊我拢坐一年。
0: 哦，我咧拢就做好呀咧，拢就安尼听妈妈，我咧咧食了该好咧。小哥看你
2: 看你
0: 哦
2: 哈，好，
0: 谢谢。
2: 哦，
0: 你好。
2: 我吃你的钙骨质哦。哦哦哦。我已经吃
0: 三片，
2: 吃两单啊。
0: 三片我就吃啊那嘿。
2: 啊，今嘛哦。我讲要个钙哦，卡。
0: 钙两
2: 粒块钱。
0: 上钙就按两粒，就上钙就按两粒啊，咋嘛呢哈？
2: 好炸了
0: 啊！两粒哦，嘿，
2: 上盖少
0: 哦，上盖少一定要吃，你才有够量哦，哈。
2: 哦，四粒就对了。
0: 对对，啊，你吃了有较好无？
2: 有，
0: 吃了好安怎？吃了好安怎？
2: 我这是断掉了。
0: 啊，这么好安怎？
2: 我昨去断掉哦，啊，断到脚寸头，啊，听讲，啊，到尾我昨买
0: 盖过去
2: 在吃，哦，啊，吃水昨有好开啊。
0: 哎呦，啊，你这么个盖两顿哈，啊，你好哦，想买至少两顿呢，看你看你哦哈。好，阿妹谢谢，保重哦，谢谢。阿桑，
3: 喂，
0: 你讲你今麦讲我那盖过去，你的卡头有卡变呐？
3: 卡变酸，
0: 卡变酸。
3: 哦，啊，这凹卡卡凹安尼，
0: 凹盖
3: 足好个，
0: 盖当弯掉啦吼。
3: 我今麦是便宜足。
0: 安尼你今麦赶快呐，医生药甲对，啊，咱来甲盖两顿安尼啊，嘿啊，好好，谢谢你，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哎呦，
4: 我来甲你鼓励一下啦。
0: 我来请讲下来，讲重点下来。

0: 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胆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嘛有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咱健肌丸吸收好的镁，而且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它健康咱的钙过质咯吼。他小啊，像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午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影响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啦，伊丽慧你好。
1: 你好。
0: 开始。
1: 我请问你，咱那食要食迄糖分的，爱食啥物？
0: 哦，食糖分的哦。哦，你等姐来，我接姐哦。等下我叫来听下，等姐来一线哦。好，谢谢。来，丽慧你好。
2: 谢总啊你。
0: 你好。
2: 今日我唔骨哦，讲有骨刺啊。
0: 哦。来接接先咯，嗨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线上，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谢谢你，感谢你个多，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来，咱来个复习一下，我请恁做的动作有什么种动作？来，按摩你的耳朵，按摩耳啊的对啊。过来提肛滑，提肛滑就是倒嘞，脚掌背个揪起你落来，揪起你落来。这对膀胱健肌吧有帮助，男女也当做。做夹肛滑也可以，也可以来兼做对膀胱健有帮助的打卡底。一盖呢打三分钟，一缸一盖就两盖的可以。啊，过来呢，逆卡位对咱的肺咯，对咱的这个咱的脑，对咱的这个筋络通有帮助哈。那逆卡位一盖逆三十个，一缸逆两拜的可以啊。然后呢，今嘛过来兼做一个动作，就是咱倒咧。然后倒咧，咱的脚盘甲翘翘，顶个大头部甲翘翘。然后咱头壳压压关起来，甲看看咱的大头部。那么看完了，看算十个，然后倒落去，头壳落去，再个起来，个算十个，然后个倒落去三摆的对啊。一天做一摆就可以啊，这对咱的脑、对咱的咽喉、对咱的食道有帮助。所以，我请恁做的东西啥，希望恁呢会当愈健康。食咱的产品以外，个呢兼做一个复健的方面呢，这对恁绝对有帮助。而且人这东西有做人体实验过哦，我这会安尼给恁建议哦。啊，我本身有做无？有，我都有做。哦，所以呢，啊，个有一个是较麻烦的是起泻道，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那小邓姐刷卡等你，谢谢。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8: 那怎样？我就应该打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0: 去。无尽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

0: 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赫，说来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呀》，
1: 郭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目气啊，
1: 我见中，
0: 你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全部时间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隔离队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哎，啊，搁有咱这珍珠松，这加十五毛出来，
0: 哦，对，加七百啦。
1: 哎，啊，一罐七百，两罐千二，哎，安尼有俗无？
0: 哦，
1: 就是加足俗的，
0: 俗搁有俗。
1: 系啊，啊，咱这个 EGF 青春佳人一罐四十粒，千八块。
0: 嗯，
1: 啊，你也要半单有犹太。
0: 哦，对哦。
1: 系啊，系啊。
0: 啊，你即卖若讲？叫阮讲要送什么一口松啦吼，
1: 啊
0: 八条啦吼，
1: 嗯，
0: 啊是台湾养生梅啦，
1: 嗯，
0: 我这
1: 无掺粉的笋巴酥八条，
0: 一口松加八条，
1: 嗯，
0: 哦最近真侪人拢要加这個，
1: 看你要用送还是要用底拢可以，
0: 你把电锅口你加袂入嘛，
1: 嗯，
0: 还有氨基酸，
1: 哦，啊个两倍剂，
0: 个两倍剂，哇这上好啊，哎呀。啊！你算讲买食肉咧，
1: 嗯，
0: 客位落去，
1: 耶，
0: 诶，啊，一口爽塌落落样呀，
1: 诶，对，入口即化。
0: 啊，那肉条嫩嫩的，嫩嫩的哦，
1: 嗯，
0: 都连咩都好，
1: 那毛那毛嘛，嘛样样，
0: 嫩个都样样，
1: 哎呀，
0: 哦，啊，对咱身体拢真好，
1: 诶，
0: 因为你买食肉，
1: 诶，
0: 哦，啊，这安尼你唔免补，干那塌落，
1: 干
0: 咧，哎，嗯，这都肉酥。
1: 啊，都安尼酥酥酥酥胖胖啊咧，
0: 对，
1: 系啊，入口即化，
0: 诶，
1: 啊，搁有咱这个特那个海好食海蜇头啦，一盒七百，
0: 诶，
1: 啊，搁有特鸡蛋蜜汁黑豆，
0: 对，
1: 这一盒嘛七百，系啊，
0: 买药品啊，朋友讲，
1: 看你要加，
0: 你要加什么？
1: 啊，是要这个用买拢可以，
0: 啊，你找到江小姐，安尼就对吼。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即款讲未歹，未歹听的歌吼。
1: 嗯，
0: 即、這个风太难呢，看都要礼拜安尼吼，
1: 不
0: 算你。
1: 嘿、
0: 嗯，这代表的呢，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民安，嗯。
0: 你看，阿都要礼拜，你我走边啊去啊。
1: 嗯。
0: 哎，
1: 其实今年的年冬无介好啦。
0: 哎、欸。
1: 旧年嘛是同款啦。
0: 嗯。
1: 啊，就是。但是咱的这个灾害拢比甲外国比起来拢差，阿个小 case 啦。
0: 诶、欸，
1: 外国个比咱较凄惨。
0: 啊，咱算真好啊。
1: 啊，那比起来是咱阿弥陀佛
0: 啦。台湾未好哩，未嫌的啦。
1: 嗯，
0: 诶啦，那是规下底下咧差
1: 小咧。有的是人为啦。
0: 诶、
1: 欸、
0: 啦，
1: 哎呀，阿无法度啊。
0: 哎呀、
1: 啊，
0: 差小了。
1: 啊，差。嗯
0: 破病才要回来台湾，享受了健保安尼啦。
1: 嗯，那有这条理吼。
0: 对啊。
1: 简单讲一下啦吼。
0: 哎。
1: 这个过马路嘛是都爱做注意，有诶讲，那这个咧这届拢爱做什么车关啦，啥物迄落。有诶讲啊，我也无咧开车，我唔免。啊，其实吼，那个因为一个师姐甲我讲。啊你行路过马路嘛是会啊，嘛是伫咧路咧行，嘛是爱过爱改坐一下迄个车关。我讲哟嘛是有理，我嘛是爱过马路。你看吼、哦，这一口罩吼、哦，高诶人啊来台湾自由行，啊准备讲吼、哦、来这个台中，八天拢要伫台中佚佗。
0: 嗯
1: 啊，昨昏是来台中第二天啊，因住咧马来，呀，新加坡，啊，结果吼，就规定，啊，规定要过马路，啊，过马路就已经过啊，因就规定拢过啊嘛，啊，迄公车都驶来，啊，看头前有人要过，伊就要爱停啊，因为你要遵守交通规矩。会记你讲，你那咧变灯的时阵，千万都别使闯黄灯啦。那咧变灯，你就好懂啊。因为迄有诶人讲安尼，乌多歹啦、车啦吼，看到拢会闯黄灯，直接就来。啊，迄那较衰咧吼，较衰小咧吼，迄就出代志啊。啊，那无讲到命较大咧吼，都阿弥陀佛无代志安尼。
0: 即个新加坡遮诶人吼，都。差不多七八岁、八九岁哦，
1: 八九岁啦。
0: 伊就会拢过嘛，
1: 啊，就春节、欧巴桑啦，春节、欧巴桑，
0: 也啊，赶紧紧要走过啦。
1: 伊看讲规定拢走过啊，伊无咧注意，家己看下红绿灯啦，然后咧抓赶紧要冲过。
0: 还咧司机多多，
1: 啊，公车的司机多要启动，啊，启动怎啊？伊要撞过，啊，伊要启动怎敢挨个？哎呀，
0: 哇，看。啊！即卖你个急救啦！
1: 公车阁是慢慢啊开个哦。
0: 今个急救哦，话起来，阿弥陀佛咯。
1: 因为
0: 台湾佚佗，再来发生这款代志哦，这规团内底算落，个人起码是蛮歹。
1: 啊，不要讲。
0: 哎呀，
1: 啊，这都歹运啊！啊，家己也无小心啊。
0: 对啊。另外，大家拢走过了啦。啊，剩你一个啦，剩你一个。伊都浪过时阵哦，迄台车都发动要开出去啦，
1: 都要过，伊在动青阳灯嘛，啊青阳灯伊迄个人大家拢过马路过啊嘛，啊都已经要变灯啊嘛，啊伊都要冲过，啊伊都要启动啊，都钻落去，啊公车是慢慢啊启动哦。慢慢启动，唔是一个冲来哦，那冲来一个都好势啦。啊，即嘛是，去咧急救，
0: 到病房咧急救啦。阿弥陀佛咯，当讲好安尼好安尼，较不容易归团来咱台湾佚佗哦，
1: 煞扫兴，
0: 煞足扫兴安尼。
1: 这吼，当时啊，真歹讲哦，像迄个乌人有无？
0: 哦，咧拍篮球迄个。陈建州，
1: 咱台湾的一个迄个明星啦，明星啦，
0: 艺人
1: 啦，啊，伊这两天唔心肌梗塞，急性的心肌梗塞， 伫厝咧看咧拍球，
0: 哎，
1: 啊，形容人艰苦，赶紧去看医生，
0: 哎，
1: 哎呦，家仔又去看医生，啊，无即声，毋知猝死嘛，无一定。
0: 对啊。
1: 讲迄个本来是因要去日本吼，要去日本即个出差啦，啊，因某甲讲啊，无卖去啦。
0: 哦，家在
1: 家在无去啊！之前若去日本，啊，若发生这个代志，我看到，我唔知道要安怎。啊，结果伊的心中是塌偌济，你知道？
0: 嗯，
1: 90%。
0: 哎呦，阿娘
1: 喂！哎呀，所以伊去和医生看的时候，去急诊，医生赶紧甲开刀，筋啊给筋落去。哎呀，啊，今麦在加护病房甲观察。哎呀。
0: 嗯，
1: 啊，够有这个心力，够一点啊，心力不整。
0: 嗯，
1: 哎呀、啊，你看啊，迄少年，
0: 哎，可能是够
1: 咧运动，
0: 可能是食来啊，甲迄个拢无啥爱困啦，
1: 无啥瘾困啊，
0: 哎啦，
1: 人是咧困未起，伊咧无啥瘾困。
0: 无，咱这个面拢爱困好够。普通恁若讲困四五点钟吼，有安尼困。
1: 少年人四五点钟无够啦。
0: 有啦，差不多啦，
1: 不够啦。
0: 我有时啦五点钟。
1: 啊，你几岁啊？你甲人比，
0: 爬起来，
1: 年岁愈侪，困眠愈少啦，
0: 嘿、
1: 啦。啊，食饱困，困饱食安尼啦。
0: 广告人，这个医生来讲啦，你若困有落眠吼，四点钟爬起来好，精神就好呀。
1: 嗯，
0: 系啊。
1: 那是安尼讲无唔对咧，问题你长期性啦，安尼困眠不足都无好啦。
0: 啊，下到时啊。食饱休息一下，个度过一下就好啊。
1: 啊，这是老大人诶。老大人食饱，营养的，食饱困困饱食。
0: 嗯。
1: 甲红诶也同款，食饱困困饱食。啊，你若是讲爱做事，爱有诶人像即，即像迄陈建州，即嘛才几岁，当壮年呐、啊。
0: 49岁。
1: 哎呀、啊，当壮年呐、啊，因迄种有咧健身房健身呐、啊，运、动啊，拍球啊。对不？
0: 一第一这就先了呢，食来啦，过来就讲
1: 困眠不够，哎，
0: 讲困眠都要有够，
1: 嗯，
0: 哦，啊，灌醉可能啊，啉真少的款啦，
1: 拢啉酒的款。
0: 起码搞在台湾这个
1: 醉不啉拢啉酒，
0: 台湾这个医术哦太好了，
1: 嗯，
0: 啊，因某搞在叫我卖去，哎呀，去就
1: 讲要去日本啦，本来要去日本啦，啊，搞在无去。
0: 啊，这算好运啦！
1: 系啦系啦，救到一命。
0: 系啦，好运啦！
1: 系
0: 啊。那么，伫阮的产品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挑骨，骨头容易支起。

0: 这边真有效，红青的养筋骨，
1: 有的安尼疼个干干叫，还唔知变喏。
2: 嗯，
1: 哎呦，啊疼个要死，啊先食恁这看卖啊咧，那疼个动袂掉，一定爱去诊所都有。
2: 找医生啊，
1: 做一支啊类固醇嘞。
2: 嗯，
1: 哦，
2: 消炎止疼。
1: 你个无做一支啊，你疼你个尿尿酸咯。
2: 嘿，
1: 哦，
2: 嗯，
1: 啊，过来就是讲你经常都爱食一罐红青的养筋骨，这罐个食了就无唔对啦。
2: 嗯，
1: 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哦，而且呢也大补气血，哦，
2: 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1: 对，
2: 系啊。
1: 啊，那讲通
2: 特别听
1: 顺利啦。
2: 啊，听特别通，
1: 一条都连咪在听，连咪在听，
2: 嗯，
1: 都在注射啦，
2: 对，
1: 咱卖去注射吼，
2: 嗯，
1: 而且讲那听一定爱去做啦，未使讲我你咧听，佫无叫你去做，哦，红青的养筋骨，大家吃，大家都饿咯，
2: 啊，尽量就是讲过好，伊卖安尼听甲袂动啊，特别来注射，
1: 哦，
2: 咱平常时也得爱甲过啊。过好伊安尼，卖伊安尼遐酸遐痛，还卖痛甲很严重。因为咧吸收吼，吸收比例咧退化搁较慢。
1: 红参的养筋骨，你着有认真啊食。哦，啊，互你安尼，这个骨头吼，较会撩人，
2: 嗯，
1: 较会爽快啦。啊，无你若讲痛起来，那拄只我讲痛起来要安怎？听下你落去做一支类固醇的，无变咯。
2: 嗯，
1: 无你是要听听下害去哦。哦，啊，从咱这药品拢足好个，拢介绍二三十年啊。哦，包括讲红星的大光明最近啊，拢有咧这个目睭用手术，
2: 嗯，
1: 白内障嘛，
2: 嗯，
1: 啊，提起来的时阵哇，这类光光啊，换这类一个时间。佮佮你处理啊，光光，
2: 嗯，
1: 啊光光了后，等下哇都讲数十年，
2: 嗯，
1: 啊是都要个保养，
2: 对，
1: 你都要买咱红星的大光明哦，佮买来吃，也滋养肝心，补益气血，哦，滋阴明目，佮咱保肝，啊无你等下想安尼好啊，啊好啊，怎啊佮放好去安尼，啊佮后尾佮哇，那佮老白油啊，佮啥呢？佮定来佮手术一摆，咱手术转来吼，就唔免佮手术啦。
2: 甲顾好，保养好。
1: 咱红星的大光明哦，金杯转来吃。
2: 嗯。
1: 哦，即卖若买半担吼，拢有油台。哦。
2: 对。
1: 啊，你若讲要送迄一口松啦吼，肉条啦吼，啊是迄啦。
2: 海蜇头啦，啊是特级蛋蜜汁黑豆啦。
1: 哎，
2: 你选对啦。
1: 甲罗刚小姐讲。
2: 嗯，
1: 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妈妈，我也尽量走。
1: 嗯，
0: 这老歌好听啦。
1: 对。
0: 哎，老歌好听，啊个这完了，这流行这过了。
1: 这基本不是流行歌啦。
0: 嗯。
1: 这不是流行歌啦。
0: 新歌好听，旧歌是特地怀念啦。
1: 嗯。
0: 哎啦。
1: 对啦。
0: 像风吹雨，这个歌较早嘛唱过呢。
1: 嗯。
0: 最后的火车站。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那我讲的讲，即马手术目睭的人真多啦。
3: 嗯。
2: 啊，医生来讲，是啊，未使手术啦，啊，你如何手术？
3: 嗯。
2: 哦，还未使拖哦，是啊，啊，你如何手术？
3: 伤伤嘛，无法度开。
2: 我还未使哦。
3: 嗯。
2: 伊来讲，伤开啊，啊，伊甲你预约。
3: 嗯。
2: 啊，你哦开了后吼，啊了后。哦，两类人拢开好安尼，刚刚刚啦。
3: 嗯。
2: 哦，啊，你都要爱保养。
3: 嗯。
2: 你无保养未使。哦，

0: 啊，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哦，滋阴明目，甲你保肝。啊，无你手术好了，哎、欸，啊，你拢啊，无咧，无咧顾咧，
1: 嗯，
0: 哦，啊，连咪过来，你老白又来啦，重来一次安尼，
1: 嗯，
0: 哦，会记哩，开了，咱就下来食一罐红青的大光明。金白灯啊，吃
1: 也当帮助咱营养的吸收啦。
0: 对，
1: 所以讲吼，都爱买灯啊吃啊，平常时要都爱吃啦。哦，啊，无你若讲，那像朋友甲讲，要开这个白来种进程哦，你都爱吃啊，啊吃吃然后开，咧开的时阵吼，咧手术料，吼、哦，搁继续搁吃。安尼咧复原的较紧，系啊，啊所以讲你开两类了吼，啊持续个个带咧那食，对咱的这目睭有好无歹，哦，滋养面目保肝啊，咱食产品都爱对症，那无对症，迄拢假食的啦，系啊，红星的大光明哦，买转来食，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即马来买，
1: 即马买半担拢油台哦。
0: 啊，你若买药品哦，
1: 嗯，
0: 你若想哎啊，无你送阮一口霜，
1: 嗯，
0: 啊是买肉条，
1: 嘿，
0: 哦啊是买迄、
1: 这个海蜇头，啊是买即个特级蛋秘制黑豆，拢可以，
0: 拢会使甲洛江小姐讲，
1: 嗯，
0: 啊伊配甲好水好水互你，
1: 嗯，
0: 哦，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询问。

0: 佮刷到这个，好多什么？
1: 想到迄个人，
0: 哦、想到迄个人
2: 啊！我心内痛苦，强强要腐化，精神上的打击，停停踏踏，每日拢是无心情。想起着当初所爱的人，因父母嫌我散者，将伊甲我拆散，我只有甘着目屎离开伊，到遥远的所在生活。但是我的脑海中，犹原也是想着迄个人。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火若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对。嘿
0: 啦。
1: 熬夜无眠，啉烧酒。
0: 我当就好，火若在来地中间哦。
1: 嗯。
0: 哇，迄就真麻烦啦。
1: 会变成病菌。
0: 啊！你甲看麦，放了红气气啊！
1: 嗯，
0: 啊，屎放了到里哦，顶个个，
1: 未通顺啊！
0: 顶个黄球啊，真可怜。
1: 嘴大、嘴苦、嘴臭啊！
0: 嗯，
1: 这拢对咱这个腹内无好啦。
0: 啊，所以你食这罐就对啊。
1: 嗯，
0: 大便让你顺顺顺，啊，这个腹内的垃圾拢个清清出来，唔通哦，这个垃圾搁内底的循环，搁互伊走倒转去。
1: 嗯，
0: 安尼来。都得成这种病嘛，
1: 嗯，
0: 哦，
1: 啊，都变成病菌，
0: 对啊，
1: 啊，那啊，你这个唔知影咧，啊，那好，哦，安尼恶化，啊，都镜头都照出来，
0: 对啊，
1: 嗯，
0: 啊，咱这个清肝个兼解毒，
1: 对，
0: 这款红青的黄泥解毒丸，
1: 解毒降火，
0: 今个买顿来吃，
1: 嗯，
0: 哦，买顿来吃就无唔对啊咧，吼、哦。啊，即卖你若买半担，拢
1: 有犹太，
0: 犹太，
1: 对，哦，嗯，
0: 啊，看要送什么物件，六港小姐，你甲问，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六港小姐登记注文。

0: 红霞厝。
1: 嗯，
0: 啊，等来。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料放咧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料，连咪接过来。

0: 来，今嘛要互恁口音点歌。
1: 嗯，
0: 2999-8693，
1: 找歌经中甲蒙起啊。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
0: 来，爱你两条甲起咯。
1: 真两条爱甲起咯。哎呀，无多无声。来，要上线的朋友好起来哦哈。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嗯，来，你好。
2: 严德蒙姐姐好。
1: 嘿，
2: 我王太太。
1: 嘿，今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酒家男。
1: 酒家男。
2: 嘿，
1: 好好，酒家男。
2: 谢谢。
1: OK。哇，叫他咯。朋友吼，恁若卡入来吼，爱加讲一时啊。哎呀，因为我咧讲电话吼，爱讲完到甲你接，所以咧加讲一时啊。啊无，你挂掉我甲你接就断去啊。2999-8693，来你好。
3: 我。
1: 你。
3: 阿嫂。
1: 对，安、尼就对了。老妹，你就背起来。
3: 人
1: 来
3: 人
1: 来，
3: 我都
1: 背
3: 起来。
1: 嘿嘿嘿，人啊，到个你背起来，安尼拄啊好。
3: 对啊。
1: 嘿，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听一个七里阿
1: 调
3: 的。
1: 七里阿调。
0: 七里
1: 阿
0: 调好。
3: 无听哦。
1: 嘿。
3: 好。
1: 好。
3: 好，谢谢、哦。
1: OK。
3: 拜拜。
1: 好。来，你好。
4: 蒙姐，小姐你好。
0: 好。
4: 你好。
1: 小猪。
4: 小猪。
1: 嘿，今日要听什么歌？
4: 嘿，听《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可比海水。好，
4: 啊，恁的产品我足够来吃哦。
1: 哦，
0: 好。够来吃嘞。
4: 有啊。
1: 嗯。
4: 啊，吃完再过来加豆干小酱。
0: 好。
1: 好。
4: 谢。
1: 爱吃烧，爱过好啦。
4: 我来倒介绍啦。
1: 好，谢谢哦。
4: 好。
1: 来，你好。哎呦，心机啊，禁掉。
0: 嘿，心机禁掉，再卡电话。
1: 你爱听电话的声，你冇听心机的声。
4: 阿姑，
1: 哦，你个机唔能机，
4: 阿姑阿金你好，
1: 嘿，你心机唔能机，
4: 我要听《伤心的太平洋》。
1: 啊，那个好好，机机叫，那个伤心，来阿你嘛唔能机诶，侬机机叫，来你好，
5: 王姐你好，
1: 嘿。
5: 该点条歌？
1: 什么歌？
5: 多情的安娜达。
1: 多情的安娜达。好，多情安娜达，这
0: 张荣
1: 安娜达，好 ，OK， 好。卡里白些心机拢禁掉，啊，无拢叽叽叫哦。
0: 你心机无禁掉
1: 哦，干扰。
0: 干扰了。
1: 哎呀。来，你好。
6: 啊，王姐小姐你好，
1: 你好，
6: 你好，
0: 哦，
6: 我这打到电话给李太太哈，拜托我要点一条啤酒，
1: 啤酒嘛，
6: 谢谢，好，拜拜，
1: 李太，李太，
0: 啤酒了，
1: 啤酒，啤酒嘛，真久无放啊哈，李太 ，OK
0: 啊，
1: 啊，要过礼拜无？无开关要甲试起来。
0: 对，
1: 啊，
0: 会记讲，阮有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甲多元，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买半担，佮有犹太。啊，還有一罐珍珠霜，珍珠霜一罐700，两罐1000，因为今嘛有加15毛出来，所以讲有加100块吼，啊，过来，
0: 因为咱咧一口霜吼，看你要买还是要用送的啦，是咧肉条这啦，
1: 无掺粉的纯肉酥啦，肉条啦，
0: 够黑啦。
1: 啊，還有那個海蜇頭，啊，還有那個特級蛋蜜汁黑豆，不清楚不了解跟問路跟小姐，2999-8692，
0: 找路跟小姐，
1: 來你好，
7: 問一下
1: 喲，
7: 問一下 江门八宝歌啊。
1: 哦，八宝
0: 门八宝歌。
1: 南部门八宝歌。
7: 哦，谢谢啊。
0: 啊，莫困哦，
1: 晚些困了
0: 哦。
7: 好，好，谢谢。
1: 好 ，OK。嗯，南部门八宝歌。好。

0: 其他还无算哦。
1: 嗯，
0: 计遐就有一万个啦。
1: 哦，
0: 嗯，这我看，
1: 这唔爱讨一世人。
0: 我看好啊，中秋节嘛，个
1: 也未好完，
0: 也未好完咯，甲过年啊贵啊。
1: 哎，唔知叫生果未哦？
0: 啊，
1: 唔知叫生好未？好无完，唔知生果未？
0: 我食到会生果来咯，生果让步啊，都系啊。
1: 哎，啊，人个物件控股拢会歹，哎，唔知歹未？
0: 老舅的陈太太哦，
1: 嗯，
0: 啊，未困哦。
1: 哎，来
0: 来，
1: 南部妹，北部哥。

你即摆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

0: 我们北部哥吼，
1: 对，
0: 即马过来要放多一条，
1: 即马过来要放这个广告，
0: 啊，
1: 广告，
0: 哦，即马扫的人真多哦，
1: 嗯，
0: 所以有咧扫的人，食咱这罐就对啊，
1: 哎，
0: 哦，
1: 爱认真食，
0: 绝对足有效的，哦，
2: 哎，咱来加进只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寡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啊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也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这号做热扫啊咧。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金爸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里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啊呢，吼。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呢，细胞较无健康啊呢，吼，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0: 对，人讲这个医生惊地扫啦，
1: 嗯，
0: 啊，土水塞惊热闹啦，啊，你若讲厝内有事实啊咧做迄、那个。厨房塞吼，
1: 嗯，
0: 哦，擦啊，熏啊呢，
1: 砰砰烟，
0: 一竖一竖哩，哇，
1: 嗯，
0: 竖到伫北来伫中间哦，拢会出大事呢，
1: 嗯，

0: 哎呀，对细胞都不好。食薰嘛是同款，
1: 碰碰硬啦，拢处理细胞啦。
0: 啊，中风塞啦，吐水塞啦，哎呀，啊，佮有咱即马外口空气垃圾、空污嘛是真严重。
1: 哎，来食这款，哦，玻璃边扫扇，将细胞垃圾哦，给你清清出来。
0: 对，哦，
1: 较袂有这个细胞负担安尼啦。
0: 啊，你那感冒的人哦。哎，都要有医生看。哎，啊，然后这扫菌哦，咱玻璃边扫扇台买灯来吃，
1: 买灯来吃。哎，扫药这款做好诶。
0: 爱用真吃。
1: 你大扫一工就四摆。啊，平常时若要保养，早暗你较两箍啊。啊，滚水加减啊，啉一罐你就好啊。
0: 迄痰较清清咧，就较快活。
1: 啊，这扫药啊，就要咱这款，真正赞迄种诶。玻璃边扫扇。找陆刚小姐，2999-8692，
0: 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1: 过来，方一平的
0: 广告，
1: 多情的安娜大哟，
0: 哎对，
1: 好来。

0: 方语品的多情的阿
1: 纳达，
0: 啊，
1: 嗯，
0: 来哦，梁先生，较爱趣味的啦，好傻傻，好傻傻，哎，
1: 好傻傻，
0: 哎，哎，啊，今麦过来，
1: 嗯，
0: 电话过李太太哦，
1: 对，
0: 要陪酒，
1: 陪酒，
0: 哦，
1: 嗯，
0: 后来甲陪了，
1: 陪酒都爱啉哦，
0: 哦，算唔知，
1: 唔当两杯就去倒倒啊，
0: 来，甲陪落去。

0: 中人算，啊，嗯、什么拢未记啊？
1: 嗯
0: 哼哼，本身叫换衣都未记的。
1: 好啊，我怎未记？
0: 哎呀，
1: 嘛未记伊是啥？
0: 哎、欸，这个什么伤心的太平洋？
1: 嗯，
0: 我哪有这个歌、啊？
1: 这任贤齐的歌。
0: 好、
1: 哦，嗯，
0: 安尼大家来个听话嘛。伤心的太平洋，太平洋偌大，你知无？
1: 哦，欸、嘿嘿，嗯，无法多记忆了。
0: 哦，对了，
1: 哎呀，
0: 来个听话嘛呀。
1: 嗯。

0: 伤心的太平洋哈、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隔离大友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以及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原料是法国的哦。
0: 我今日水噜噜，
1: 对，
0: 互人无感觉讲你咧，你化妆。
1: 啊，你那买半打，搁有犹太，
0: 对，搁有犹太吼。
1: 啊，搁有咱这珍珠霜，一罐七百，两罐千二，嗯，今麦较大罐，加十五毛安尼。
0: 啊，朋友来讲买药品哦，看伊要送一口霜，还是肉条，
1: 还是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霜，
0: 海蜇头。
1: 啊，是特级蛋蜜汁黑豆，
0: 上大条的乌豆啊，
1: 啊是要养生梅，
0: 对，
1: 看你要用啥，要用咩安尼，
0: 啊拢会使互你吼，嗯，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好朋友恁选择啦吼，2999-8692，
0: 午后的一阵雨。

0: 長崎人、
1: うん、
0: 一個資料就對了。
1: 哦，
0: 嗯，要提咱的產品有紅青的養筋骨，
1: 紅青的大光明，
0: 紅青的黃金解毒丸，
1: 吉利大藥廠所出品的玻璃免受傷，
0: 還有EGA有青春膠囊，原料是法國的，
1: 還有珍珠霜，還有咱這個養生酶，
0: 還
1: 有益口霜，無掺粉的純肉酥、肉條，還有海蜇頭、特級帶蜜汁、黑豆，無清楚無了解找到江小姐順問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问我清楚，问我详细安尼。
0: 啊，就给你送到富强去给你。
1: 对。
0: 你也免搁落来创啥，干那钱寄收一下就好。
1: 嘿。
0: 嘿呀。
1: 对。
0: 啊，今天好，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吼。啊，明天再过来。
1: OK。
0: 哦，忙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0: 连给你们自己找罪。
1: 一般的爱相信哟。

根据兽医科学前沿期刊刊载的一项研究发现，狗奴似乎比猫奴更关心其所养的毛组织，原因可能在于人与狗的接触程度与依赖高于人与猫。该研究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主持，受试者为了在丹麦、英国与奥地利的近 1.8 万名18到89岁的宠物主人，狗奴跟猫奴将近各半。研究人员使用包含宠物依附量表等多项指标，并且询问有关宠物健保是否愿为宠物支付救命治疗费用等的问题，以判定受试者对宠物的关心程度。结果发现这三国的狗奴的分数都比较高，即宠物狗比宠物猫更可能有健保，以及狗奴更愿意花钱让狗主子接受续命治疗。但是该研究也指出，这三国间仍有若干差异，例如英国猫狗的受关心程度差距甚微，因此该研究说所谓猫奴不如狗奴般关心毛组织似乎被普世现象。该研究还检验过去类似研究的假设，像是宠物猫大多待在室内，故与猫奴的关系更加亲密。然此假设源自于爱猫大多饲养在室内的墨西哥与美国，有别于宠物猫大多可自由到户外活动的英国以及丹麦。因此丹麦的研究显示，英国丹麦两国的猫奴没那么关心猫组织。丹麦研究人员也推测，宠物主人对宠物的关心可能与彼此的接触程度与依赖以及其他因素有关。研究人员承认其研究有其局限性，有必要在其他地区进行更多研究。该研究所传达的主要讯息在于，宠物主人对于爱猫或者是爱狗的关心程度非仅限于该宠物的天性，或非仅能由宠物天性来定义，而是可能会随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而继续演变。

因为性皮肤炎痒起来简直要了命，这种疾病是属于身体的免疫性系统先天性失常，患者往往会伴随着气喘或是过敏性鼻炎。虽然在脱离青春期之后有八成的患者会逐渐好转，但是依然有两成的中度及重度患者会在成人之后反复发作。但是近来韩国一份新的研究指出，使用适量的泡菜就能有效预防异位性皮肤炎发作。日本发酵博士小泉信道指出，泡菜因为含有丰富的植物性乳酸菌，可以有效完善肠内菌虫，不但可以使肠道不容易受到食物残渣中的毒素侵害，也能稳定消化系统中的工作效率，并且提升免疫系统机能。另外，泡菜中也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可以抑制身体的发炎过敏反应，改善因为免疫系统异常而出现异位性皮肤炎、气喘及过敏性鼻炎的情形。

许多人吃寿司、吃生鱼片的时候都会沾上 wasabi 才会过瘾，而且哪怕是不喜欢吃生鱼片的人，想必也曾吃过三葵花生、三葵饼等美味的食品。而这些其实三葵这种呛辣的食材不只能够刺激味蕾，更对健康有正面的帮助。日本农学博士指出，三葵其实是一种抗癌好食，每天竟然只要吃少少的一点就能帮助防癌解毒。日本爱知学院大学身心科学部健康营养学科教授、农学博士大泽俊彦表示，三葵其实是一种具备防癌功效，同时还能护肝的健康食材。这是由于三葵中的辛辣成分 6-NITC 化合物具备良好的抗氧化效果，同时还能活化肝脏的解毒代谢酵素，帮助促进肝脏细胞的解毒作用。因此三葵预防癌症的效果是可受期待的。而且大泽俊彦强调，比起许多的蔬菜，三葵活化解毒酵素的能力是压倒性的强大，能让解毒酵素的效果达到平常的两倍以上。因此每天大约只需要吃5公克，大约就能够等于吃到10个握寿司所沾取的分量，就可能有抗癌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要每天持之以恒的吃。此外，几乎所有的癌细胞都会转移，同时癌细胞转移也是患者死亡的主因之一。而日本东京都立短期大学和日本食品业者曾共同进行过研究，并将研究发表于日本癌学会第62回总会之中。该研究让罹癌的实验小鼠摄取含有高浓度的 6-NITC 化合物的干燥三葵饲料，发现可能具有抑制癌细胞转移的效果。不过由于真正的三葵产量较少，价格又偏高，容易买到假货，因此建议可以购买整只三葵自行模拟，或是选择有信誉的品牌购买，才不会花了钱只吃到辛辣刺激，却享受不到三葵超强的营养以及健康功效。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还在想到处哪里有地方可以去走走吗？如果有时间，不妨到台北市林州路与四大路精华地段的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园区，享受独特的客家韵味。台北市儿童交通博物馆的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基地面积为 4.03 公顷，馆外的园地可以供想要成为城市农户的民众内养，有农村体验的茶山水田，也有客家农场的蔬菜区，连夜路都会前来觅食。川道农家的高楼烟楼也缓缓远滚动着的水楼水车，各种水生植物漂浮之间，也有老榕树下的土地公庙。这完全难以想象是台北市精华地段，既是可以体验而且知性乡村之旅，也会勾起旅居都会的客家人浓浓的乡情以及回忆。在艺术家林顺龙巧手及巧思之下，将客家公园内因为苏迪的风灾而倾倒的树木断枝层叠交错高达四公尺种子造型公共艺术作品，跨越国境崖重新给予新的生命力展现。建筑师甘明元的创作逐梦地景，用竹材打造，以交叠交织叠组工法组成了一张张的竹网，在阳光下将有独特的光影变化在舞蹈，若时间恰巧，在竹顶下还可以逛特色市集。以客家人文、生态、教育、科技、产业、农家乐等六大轴心为主题的园区，馆内的展示几乎是免费，入口即是大大的灯笼高高挂，稻米也是客家人的主食，那当然稻草也是农村随手可得的材料，用稻草结绳、稻杆及竹片编制编种的草笼，用稻草结绳、稻杆及竹片编制编织人的草笼，以及用稻草结绳编织杜生灯笼为云火笼，这就是农闲后置于渔人的民间艺品。如果有时间，不妨

去这里走走，毕竟有正好新农业的特产，亲爱的土地，林故后我。其中为魔之玉是张亚平透过收割稻米脱壳下的粗糠，形塑未来可能会消失于台湾土地的烟叶景物的展现。那逛累了，客庄生活馆有客庄农特产品，而客家美食区则由客家美食冠军常客甘瑞琴主厨料理客家风味美食。园区推出来寮新春期间系列特色活动，而来寮在客家话里是有在寮再来玩，有空再来做的意思。活动单元分别有玩都市农场如何买拜年伴手礼，如何听国西乐赏林，如何逛小农市集，如何做亲子手作教室，如何吃客家味元宵等精彩活动。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园区一边衔接自来水博物馆宝藏岩，另一边通过古亭庄遗址，沿着师大路前进，穿过客家族群聚集的龙泉市场，进入泰顺街等客家人较多的地区，而只能骑自行车及散步的跨堤吊桥更连接邻近的青田溪和平公园，成就了这座兼具客家社区文化以及清水休闲的市民公园。若有时间，不妨去走走看看也好。

在各式各样的减肥食谱里面，经常见到番茄入列，因为番茄不仅营养丰富，其无糖分、低热量、低特性，非常适合当作减重的食材。不过番茄的好处多多，除了想要保持身材的爱美女性适合吃，压力大的上班族、心血管疾病患者以及想要预防癌症的人都可以常吃番茄，帮健康加分。要远离疾病，除了生活作息规律，而且注重饮食以及运动，番茄中含有大量的茄红素，更是帮助维持健康的尖兵。茄红素是一种植化素，是天然的强力抗氧化剂，它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还能修补受损细胞，并且等帮助抑制肿瘤的生长，减少癌症的发生，特别是针对男性的舌骨腺癌以及女性乳癌的防范都有明显的抑制效果。不仅如此，茄红素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也有十分大的帮助，它能减少血管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氧化，避免血管硬化，还能加强身体抗氧化能力，有助于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帮助预防老化。不过必须每天摄取超过20毫克以上的茄红素才能发挥最好的保健功效，建议每天使用番茄的分量大约是1到2颗的大番茄。想要摄取足够的茄红素，也可以选择喝280到300ml的番茄汁替代，补充营养方便，也能同时摄取到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市面上的番茄汁产品霸霸款，到底要怎么选择营养又健康的番茄汁，可是大有学问。营养师建议，挑番茄汁时最好选择原汁，含有率百分比高的品牌，若是100%的番茄汁最好，同时也要注意额外添加物，像是糖分、防腐剂、香料以及人工色素，尽量选择单纯的成分，以免造成身体多余的负担。此外，番茄属于高钾食物，对于慢性肾脏病病人则要限制使用量，或是除钾离子再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陈一郎的看破的爱。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日吼来介绍茼蒿、冬蛾啊。冬蛾啊吼，又个称作迄个皇帝菜啊。较早是古早时代吼，你进贡吼迄皇帝迄、那个宫廷佳肴吼啊，迄、那个。英译哈，伊的意思是皇帝出局的意思。伊的花，伊的迄个花瓣哈，含迄个皇冠类哈，做看也做型诶。所以红豆这是菊科的迄个作物的哈。啊，迄个高贵的印象哈，深入迄个人心的，深入人心哈。啊，迄个今麦现代迄个冬蛾哈是。冬天来临的时阵吼，做热门的迄个火锅料啦吼，火锅的迄个菜，有两种啦吼，大叶啊迄个冬蛾吼，就是圆叶啊，啊个山茼蒿吼，山冬蛾，伊也是烈叶种吼，有两种啦。好，啊冬蛾啊吼，伊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吼。营养书表示讲，伊含量吼上高的是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维生素 K 吼，啊个贝塔胡萝卜素，另外要个钾啦吼，钙啦、铁啦、叶酸啦，即个矿物质吼。因为伊有足侪矿物质，所以吼，冬蛾仔迄个营养价值吼，大大的加分。啊，冬蛾仔吼。伊有什么迄个应用呢？第一吼，伊有迄个膳食纤维了吼，这是大部分蔬菜迄个特色啦。因为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哈，所以加加淡薄哈，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哈，促进肠胃的蠕动啦，会当改善迄个便秘的情形。第二，伊有迄个维生素 K 哈。当然，维生素 K 哈，对迄种骨骼生长了哈，啊，营养功能啦，啊，拢有帮助啦，啊，个对于中奖哈，就是老岁仔人的迄个记忆力有帮助。第三点哈，贝塔胡萝卜素有迄个抗氧化哈，有抗癌的功效，因为贝塔胡萝卜素哈会转变做迄个维生素 A 嘛，

0: 所以对于那个视力的保健很有帮助。一旦有红高血压、感冒，啊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呢，吼，都有帮助。第三个，第四个哈，营养素是钾啦，钾，因为当然是高钾迄、那个蔬菜哈。高血压的人哈，食当然哈，对种调血血压有帮助，对迄个预防骨质疏松有帮助。但是迄有机功能哈，较歹的人应该要注意迄食用量哈，伊的量要注意。过来哈，伊的营养分或者钙啦，当然含有迄个钙哈，会当使迄个血压哈恢复稳定。一旦片面迄个心律不整，啊个迄个经书的搏数，哦，经书的搏数就要进行哈，而且一旦促进骨骼健康。好，过来伊叶酸，伊营养素哈，叶酸的含量足高的，你来加些淡薄哈，一定维持大脑血清素的稳定，一旦预防大肠癌这有这个功效啦。嗯，咱今天都是介绍迄、那个当我来迄个营养素吼，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啦，嗯，
1: 霓虹舞大，坂本九诶，九车音童，阿个春日八郎诶，人客要求。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今天啊，继续来介绍那个党鹅啊，哈，茼蒿有什么功效？有什么好处？有五大功效。咱今天讲第一项哈，叫做防癌啦，哈，抗氧化啦，增加那个保护力啦。因为那个茼蒿哈，富含那个绿原酸啦，哈，啊，类胡萝卜素啦，类黄酮啦，这些抗氧化物啦，哈，所以当降低。癌症发生的有迄个几率啦吼，啊，贝塔胡萝卜素吼对迄个呼吸道嘛有一定的作用啦，冇好处啦，伊会当预防吼肺癌的发生。好，第二点吼，第二点好处吼，减肥啦，促进肠胃的蠕动啦吼，因为茼蒿吼热量足低，啊，膳食纤维足高呢，水分真高。所以非常适合有减肥需求的那个民众来食用，它有丰富的那个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那个饱足感，啊，还可以减少那个小肠摄出那个油的那种面积的面积的，可以降低身体对油脂的那个吸收的，所以它会减肥。好，第三个好处啦吼，伊一旦好眼维持记忆力的吼，啊，照顾迄个骨骼，你维生素 K 吼，一旦有防迄个骨质疏松了吼，有防骨质的受伤，啊，迄个蛋白啊，迄个氨基酸吼，一旦防止迄个老岁的人吼记忆力的衰退了吼，一旦对抗迄个衰老，是做优秀的去保健蔬菜了。第四个好处吼，伊会当预防中风啦、救筋啦，吼，啊，过迄个高血压，高血压是脑中风吼上重要迄个上重要的原因啦。所以，血压吼，伊会当预防迄个血压的上升，食吼，嘛是心经的迄个传导吼，啊，加上迄个肌肉收缩的迄个营养素，所以讲吼。食会当避免迄个抽筋，吼，避免抽筋啦。好，第五个好处吼，会当安定心经啦，吼，改善疲劳，舒缓筋束啦。因为当我含有迄个维生素 B 吼，其中的维生素 B6 吼，会当消毒焦虑的吼，会当消毒焦的，会当安心。而且又可以当那个帮助困眠，维生素 B12 哈，也当维护心经的健康。哼，咱姊妹哈，休困一下听歌，说来去过一关。含金的哈，含金的，如果今生不能在一起。

好，各位听众，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冬蛾啊了哈。这个介绍冬蛾啊哈，介绍冬蛾禁忌啦。伊的禁忌哈有四项哈。伊的禁忌冬蛾虽然哈有真侪迄个优点的哈，但是过量哈可能对迄、那个造成迄个肠胃的不爽快哈。比胃虚弱的人应该是爱减食啦吼，有治不好的人啦吼，大腹肚啦，啊个对于菊科植物过敏的人吼，拢爱减食，尽量避免。好，咱先讲第一项吼，比胃虚弱的人吼爱减食，因为当然嘛，食过量吼，对于比胃虚弱的人吼，会造成肠胃的轻微的迄个不爽快吼，应该适应都会杀的。迄种含食迄种食物吼，可能引起迄个高血钾、高血钾啦、高血钾啦。那么食当然吼，建议迄个有肌肉的人吼，一人吼，伊若要食吼，最好是穿烫啦，吼，穿烫过来食，穿烫过吼来食较适合啦，因为穿烫过吼，可能会减少迄个。食迄种这种迄个营养素吼。好，咱即卖讲第三个迄、那个禁忌了吼，就是孕妇了吼，大腹肚的啦，啊个哺乳的迄个妈妈吼，应该爱食较少咧，因为当然是属于吼偏冷的蔬菜了吼。啊，那食伤济哈，可能会引起迄个退奶的迄个情形，退奶哈，所以应该适量来适量。第四项的禁忌哈，就是菊科植物哈，对菊科植物过敏的人哈，爱避免。对迄种菊科啦哈，对向日葵哈，过敏的人哈，上好是避免适量了哈。啊，各位。食过量的迄个当然吼，可能引起迄个荨麻疹哦，吼，尤其是对迄个菊科过敏的人吼，啊，注意迄个荨麻疹。好，安尼咱今日吼，对迄个当蛾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抗战吼，啊，咱姊妹哈，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呼。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

0: 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伫个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吃赤甜麻吃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啦，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特辣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0，42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科技的进步对心境处于现代文明世界的人群中，往往可以借着仪器的辅助，快速便利完成了真济代志。譬如讲，copy文件就是其中之一。